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0: 有些旋律一响起

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兴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7: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内江之声依然是安排的国庆特辑，欢迎大家收听。
8: 国庆假期的内江不只有景区的热闹，街头的喜庆，在不少工业车间里同样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机器转得欢，工人忙得欢，大家用满负荷的产能和经济的增长，为祖国生日献上一份沉甸甸的产业答卷。
1: 三季度收官进入倒计时，四季度攻坚冲锋号角已然吹响。九月下旬，走进内江各大产业车间，轰鸣的机器声是最鲜活的发展韵律。高速运转的生产线精准丈量着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成色与增长韧性。在内江高新区，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崭新的标准化厂房内，设备低鸣轰鸣，高效运转。一排排半导体封装测试产线整齐排布，智能机械臂精准起落，精密作业。一片片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历经精密检测、专业封装等多道工序后，有序下线装箱入库。质检工位上，工作人员紧盯精密检测设备，一丝不苟核验芯片产品质量，严守品质关口。高效投产，快速达产，提

0: 速增产是这家企业最亮眼的发展标签。跳出传统项目建厂试产爬坡的漫长周期，企业落地内江后跑出产业建设加速度，依托过渡厂房实现落地即投产、投产即升规的突破式发展。
1: 2023年落地到投产用了多久？金亿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国权面对记者的提问，回答得非常干脆：5个月。他随手指向刚下线的产品说：“我们去年产值2.1亿元，截至今年9月初已经完成2.25亿元，全年目标是4.5亿元，现在正全力以赴往前赶。”今年9个月产值就超过上一年全年，靠的是什么？黄国权告诉记者，企业成功攻克整机设计与系统集成关键技术，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加工，以精密制造嵌入成渝半导体产业链，依托内江高新区产业集聚优势，还就近联动明泰威等本土企业，构建起园区内循环家门口配套的高效产业协作体系，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供货效率。
0: 一家企业的提速增效，折射一个产业的蓬勃崛起。今年1至8月，内江市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8.5%，这条产线是最鲜活的注脚之一。与此同时，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9.8%，持续攀升的投资数据不仅印证了内江工业经济的强劲活力，更为4季度冲刺、来年产业提质升级筑牢坚实底气。
1: 新兴产业强势突围，传统优势赛道同样全速竞速、承压奋进。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铜丝经过精密的束脚绞制，被包裹上特制的绝缘与屏蔽材料，最终变成一圈圈粗壮的电缆盘踞，等待运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运算的电力动脉。说起公司现在生产线的状态，公司市场部经理林伟威用了2个字“满产”。他告诉记者，宁夏贵阳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正在交付高峰，眼下正是金九银十的旺季，企业要保的是交付节奏，全年产值力争突破10亿元大关。
0: 一根电缆，一端连着内江的车间，另一端接近千里之外的 AI 算力工地。这条链路的分量在于，内江制造不是本地自产自销，而是嵌进了全国算力基础设施的供应链条，市场的波动直接传导到车间，也倒逼企业把产能、交付、品控做到极致，冲击10亿元的目标，直接勾勒出内江传统制造企业挖潜增效、扩能提质的坚实步伐。
1: 从金亿通9个月赶超全年产值的内江速度，到金田光电缆21条生产线满产稳产的内江密度，再到本土产业深度嵌入成渝连同全国的内江坐标，当前内江工业经济正全力推进产能变产量、产量变产值、投资变增量，实现发展势能持续累积。收官之战已然开启，冲刺攻坚正当其时，立足3季度收官关键节点，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内江正持续夯实工业底盘，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增长动能，以实干冲刺4季度，以攻坚决胜全年度，奋力书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听众朋友，刚才内江之声节目为您播出的是国庆新闻特稿，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提质，冲刺全年目标。
1: 火红的10月，国庆的喜庆氛围铺满了甜城的大街小巷，咱们身边不少工业生产一线同样涌动着一股实干劲头。你看工厂里每一台运转不停的机器，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攒着内江工业冲刺全年目标的十足底气。在这些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还有一群总往车间跑的特殊客人，他们不看报表，不查岗，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记满问题的笔记本，企业遇到的大小难题总能第一时间找到人办成事。 接下来要认识的是这其中的一

0: 为企业首席服务官李正霄。
1: 机器低鸣，工人穿梭。京义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位穿着简单、手里转着笔记本的年轻人穿行其间。他不是企业员工，而是内江高新区开放合作中心外资外事股股长李正霄。作为企业首席服务官，他又一次来到京义通，回访项目全面投产后的运行情况。外网店里现在稳定吗？还有没有需要帮忙协调的问题？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说早已是工作常态。京义通落地内江之初，新建产业园项目需要周期建设，但又希望尽快投产，抢抓市场先机。面对这一诉求，李正霄与同事第一时间把情况向上反馈，联动园区启动过渡厂房保障方案，反复对接企业与各职能部门，跟进场地改造、手续办理等环节。很快，京义通顺利入驻过渡厂房，实现投产，完成深规入桶。李正霄说，这还不是终点，随着订单增长，原有过渡厂房不够用，他又协调了两次扩容，企业边生产边建设，到今年六月实现了全面投产。问题解决得快，靠的是团队协作的合力。企业服务官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深入企业现场摸排诉求，依托部门之间的高效联动，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并联审批，分工推进，协同落实。
0: 除了跑腿协调，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也是李正霄的重点工作。每当有新的惠企政策，他就把政策颗粒化梳理形成清单，线上推送，线下宣讲，把适配的政策红利精准送至企业。据悉，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实施以来，内江高新区累计服务企业60余户。李正霄表示，像立新科技从接触到签约仅15天，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足1年，这个速度放在以前是不敢想的。而谈到企业服务官这个身份，李正霄表示，就是企业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也第一个找得到的人，不是坐在办公室等企业上门，而是要把工作阵地前移到生产一线，主动去发现问题，主动把政策送上门。面对以后的工作，他说，为企业服务没有终点，他会继续扎根一线，让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宏大表态，在内江正是有这样一个个跑在一线的企业服务官，让企业心无旁骛谋经营抓发展，为内江工业经济的稳中有进注入了最接地气也最有温度的实干底气。
1: 听众朋友，刚才的内江之声国庆特辑为您播出的是通讯企业首席服务官李正霄奔走生产一线，当好企业第一联系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

川冀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0: 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7: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9: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9: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

0: 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0: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1: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7: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7: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7: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8: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

0: 6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监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1: 北京时间早间的10:06，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位好啊，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各位好，我是非凡。首先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整个四川的气象啊。盆地呢，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市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南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盆地大部有3到5级的偏北风，北部局地阵风可达6到7级。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川西高原的东部、南部和攀西地区大部会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个别地方会有暴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西北部24到27度，其余地方是21到24度。内江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天内江市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目前是阴天的天气，但是今天应该是会有小雨的天气的过程哈。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最好是备一把雨具吧。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首先来说一下国庆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超过了3.29亿人次。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是2520.4万人次，上升9%。公路人员流动量是30036万人次啊。

同比是下降了2.8%。另外，水陆客运量是1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2%；民航客运量251.5万人次，同比增长0.5%。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投资项目，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大工业遗产资源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假日直播间，各位，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哈，今天是星期六啊，各位早上好，算是早上吧哈，我是非凡，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资讯。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3.29 亿人次，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历史节假日单日的新高。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定量产量，还有奶类的产量。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2号，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正式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2号，2026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根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G21独库县公路2026年国庆节，在节假日期间哈、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到10月8号的20点起呢，要实施冬季封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表示，使馆已接到有关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当中。9月30号，迪拜航空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途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副驾驶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速降落。阿联酋总统顾问2号表示，该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表示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近日美国政府要求法德等国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燃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并警告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当地时间2号，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暂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埃塞俄比亚外交部10月1号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里特利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厄特外交部随后呢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的外交关系。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11。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1: 继续回到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假日直播间，各位好，我是非凡。继续来关注到资讯，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中国队包揽金银牌。男单半决赛，吴亦丙击败日本选手晋级决赛，将和中国选手黄泽林争夺金牌。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的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62金、81银、73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今天10月3号是开幕式后的第14个比赛日，在今天会产生47枚金牌。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总理默茨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300例，死亡4018例。社会方面来关注一下，我国最长海底公路隧道完成盾构掘进，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连接青岛主城区和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工程全长 17.48 公里，其中主线隧道长 14.37 公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农业有害生物基因组学创新团队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揭示了飞蝗借助母船共生细菌实现聚集产卵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成果发布在细胞上。近日，云南玉溪一位妈妈请女警帮忙照看一下孩子，怕警灯闪到孩子的眼睛，女警用手挡住尖灯。网友表示，在中国永远可以相信人民警察。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气象，给要自驾或者是要去外地旅行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哈。二号的20时到3号的20时，内蒙古的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的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看到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的假日直播间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大家盘点到八月份的 MPV 的一个市场表现哈。
1: 嗯，
0: 其实要说到相较于上半年燃油与新能源车型均衡发展的一个态势呢，在八月份高端 MPV 的赛道呢，竞争是直接加剧了，市场的格局有明显的一个变动，整体呈现出了鲜明高端化的特征。然后呢，中高端的一个商务以及全能的家用 MPV 呢，是成为了消费的主流。其中新能源的高端 MPV 是持续的进行发力，国产的高端新能源车型呢，依托到了智能化舒适性的优势，形成了集群的竞争力，持续的冲击到了传统燃油 MPV 的市场当中。
1: 那海外的品牌这个燃油 MPV 呢，凭借的是它扎实的口碑，还有这种高保值率哈，稳固到了商务的一个刚需市场。那新旧势力同台竞技也是成为了行业的一个主旋律。当然在这个月的话， MPV 的销量梯队哈，层次是比较分明，市场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显著。这种高端的精品车型呢，是持续热销，在细分赛道细化竞争加剧哈。那智界的 V9 表现是比较亮眼的哈，那超越到了别克的 GL8 还有塞纳斯，那势同第九，这些热门的车型成为了八月高端的 MPV 市场的最大亮点。
0: 没错。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智界的 V9、这款车呢，在整个八月份卖了8312辆，虽然说没有上万啊，但是大家都知道 MPV 市场呢，也是属于小众市场之一吧。能够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市面上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轿车和 SUV 的市场当中。
1: 是的。
0: 一个 MPV 能够在整个月份当中超过5000辆的一个成绩，都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哈。
1: 是，
0: 而且智界 V9 不便宜的，各位。这是但凡沾上个戒指，它就不太便宜啊。
1: 是的。
0: 智界 V9 呢，卖了8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啊，是稳居到了榜单的第一名啊。第二名呢，是来自于合资品牌的丰田塞纳。那这一款车呢，在整个八月份的销量是卖了6581辆。其实我一直不明白哈、塞纳为什么现在还会卖的这么好？你要说它这个价格便宜吧，我们也有便宜的车型呢，对吧？
1: 对呀、
0: 你要说它这个燃油经济性好吧，你说现在大部分都是什么新能源纯电，对吧？增程，然后呢插混，也不耗油啊。你要说它舒适性配置高，那跟我们的国产车型根本那就没有办法去比呀、
1: 可能还是因为就老一辈人对这个品牌有着他们的这个个人的喜好在里边、
0: 尤其是丰田呢、包括说别克呀，就是这两个品牌的 MPV 在市场当中受认可度应该会是比较高的，对，比较高的那一列当中的。
1: 是，所以说你看到第三排行第三名的就是别克的这个 GL8 哈、也是在八月销售了6314辆，
0: 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1: 说实话，这辆车在市面上就车路面上看到的确实还是有那么多，
0: 蛮多的。你如果说单论市场的保有量的话，别克的 GL8 应该是不需任何的 MPV 的哈。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别克 GL8 在这个我们不说转去多少年嘛，5-6年的时间当中的话，你如果说公司出行的那些商务用车，
1: 很多都是这一款，
0: 80%都是别克的 GL8。
1: 是的，
0: 所以呢，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地位有点相当于老大哥的一个地位了哈。再往下走的话，排行第四的是蓝图的梦想家，5769辆。蓝图梦想家，怎么说呢，蓝图这个品牌唯一的产品支柱了。
1: 但这个车确实就是在市面上也是看的挺多的，
0: 蛮好的。不管是从外观造型，还是从舒适性的配置，还是从燃油经济性上，这款车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哈。
1: 是，那除此之外的话，接下来的排行榜的话就是腾势第九哈，也是卖到了5532台辆哈。哎呦，这个车的话，
0: 腾势也是啊，属于腾势集团。

0: 面上真的也是看的挺多的，只要 MPV、我感觉哈、就他家的这个能占差不多一小一辈儿啊。
1: 嗯，腾势这个品牌也很神奇哈、你就说腾势之前吧，它是属于奔驰和比亚迪合作的一个高端的新能源品牌，
0: 是，
1: 然后后面呢被比亚迪全资收购了啊、这是单属于比亚迪的品牌。现在呢就是比亚迪品牌有分级嘛，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有本品的这个比亚迪的王朝网和海洋网，
0: 是，
1: 然后再往上走一个级别的话就是方程豹，
0: 嗯，
1: 再往上走一个级别就是腾势，然后最高端的一个品牌叫做仰望啊。
0: 哎，是
1: 腾势第九，就是最先开始的时候吧，本来都快凉了，然后呢、就依靠到这一款腾势的第九翻身，然后呢他又推出了一系列的 SUV 的车型，你比如说腾势的 N8L、腾势的 N9、还有说包括说腾势的这个 Z9 以及 Z9 GT 这两款车型，但是卖的都没有自己旗下的这款 MPV 好。
0: 是啊，
1: 所以这款 MPV 有一定的魔力在里边哈。
0: 就是主要就是说从各方面来说性价比都超级高哈、所以说大家的就是受欢迎程度就很高了嘛。
1: 对，没错。
0: 是，那我们继续往下盘点哈，下个排名的话就是来自星光730啊、销售了5050辆。
1: 星光能够排在这个成绩当中啊，应该还是算比较稳定的，因为星光730就三个字啊就可以概括它的这个车型到底是啥样的啊？性价比，
0: 性价比。
1: 人民的50不是浪得虚名，就是我们纵观到整个的排行榜当中，你找不到一辆就像它性价比这么高的车型。
0: 是，
1: 可能唯一能够与它媲美的是传奇 M8， 但传奇 M8 也会比星光730更贵一些些，
0: 贵一些些、
1: 没错。然后再往下走呢，就是魏牌的高山卖了4652辆的一个销量成绩。高山系列在整个的 MPV 市场当中呢，受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虽然。说整个魏牌的车系当中，可能不是那么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呢，高山系列依旧能够稳居到这个 MPV 销量榜单的一个前列当中，但是呢，就让我比较纳闷的是哈，比如说几个新势力的品牌，比如说像这个理想的 Mega
0: 对，
1: 小鹏的这个 X9，
0: 这两款车的外形，说实话，
1: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人群去接纳它的一个外观设计，
0: 可能过于的时尚和前卫了吧？
1: 也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就是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时尚前卫的人，所以说我看这俩车对我来说有点挑战，说实话，
1: 有点挑战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就是关于他们的外观，其实争议性是算比较大的。有的人说他们的外观长得像不太好说这对吧，就是所以选择他的人群呢可能来说相对比较小众一些了。
0: 是的。
1: 再往下走，排行第八的是丰田的格瑞维亚3176辆、以及排在第九的传祺的 M8 广汽集团的3102辆，以及排在最后的极客0093048辆。那纵观到整个 MPV 的市场当中，几乎没有在20万以下的车型，只有两款，传奇 M8
0: 和星光730。
1: 星光730。
0: 对、
1: 所以在 MPV 这个领域当中啊，不是说只要你越便宜就会卖得越好。
0: 就你说他很多买 MPV 的，其实他还是比较关注到这个整车的性能和舒适性的。
1: 再有一个就是看牌子，其实我觉得看牌子这方面也蛮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哈。你如果说单论从家庭用车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可能舒适性配置是个人的首选，对吧？因为你要照顾到家里的老人，
0: 肯定
1: 孩子啊，对吧？车内一定要空间大，舒适配置一定要给够，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必须要配齐，
0: 肯定
1: 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考虑到商务性的用车的话，那你的这个品牌可能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啊。对，
1: 你比如说像这个丰田啊，对吧？
0: 是别克的 GL8，
1: 像别克的 GL8，为什么像这一类的老款的这种燃油 SUV MPV 依旧是能够活跃在榜单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再有个就是口碑的积攒，
0: 肯定吗？
1: 确实，人家这个都已经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了。
0: 对呀、啥事儿没见过呀？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人家用的挺好的，但凡用过的没说不好的。
1: 对，所以呢，在整个的 MPV 榜单当中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不说占据半壁江山嘛，最起码是46开啊，对吧？你看像智界 V9啊，然后呢，包括蓝图梦想家 D9、730、高山以及传祺 M8、极客009，这些都是属于新能源的范畴当中。
0: 对，
1: 像格瑞维亚呀，然后包括说塞纳呀。别克 GL8 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燃油 MPV 的赛道当中一直在扎根的，而且呢都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些强悍的这个基础的一些数据啊，对吧？就比如说丰田的这个格瑞维亚，包括说塞纳，有足够良好的空间，有

0: 足够良好的燃油经济性，有足够稳定的用车途径啊。
1: 是的，
0: 他们的这个车是经过市场论证的，你开个八年十年、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肯定啊。
0: 然后你的这个保值率还相对来说较高一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依旧盘踞在整个 MPV 的销量榜单的前列的原因之一。
1: 当然，
0: 你如果说单纯的去比舒适性的配置的话，那他们和我们国产车型来相比的话，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整个八月份的 MPV 的一个销量榜单。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总榜，接下来来关注到在整个八月份的销量当中呢，我们是分了这个燃油 MPV 以及新能源 MPV 两个赛道哈。那在燃油 MPV 的领域当中的话，销量靠前的车型分别是丰田的塞纳、格瑞维亚、传祺 M8、别克的街欧八以及星光730。星光730这个它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个燃油的一个途径啊，所以呢它也具体细分了燃油赛道和这个新能源赛道，就拆分开来啊。值得关注的是呢，燃油 MPV 的赛道呢依旧是以迭代多年的长青车型为主，丰田双车呢凭借着混动的这个油耗的优势与高保值率呢，持续的把持着中高端家用燃油 MPV 的市场当中。然后呢，中国品牌则是主攻到10到20万的一个亲民的区间，兼顾到了家用的代步与轻商务的接待。
1: 那除此之外的话，咱们刚刚提到的传祺 M6， 还有这个库斯图、奥德赛，包括瑞胜王牌 M7， 还有威霆呢，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燃油的 MPV 的产品了。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个塞纳的话，是以6581辆的成绩，可以说是大幅领跑到了燃油的 MPV 的细分市场哈，
0: 对，
1: 优势非常明显了。那这个格瑞维亚还有传祺 M8的销量也是比较接近，一个呢是3176辆，一个是3102辆，就两者之间的位次竞争啊是比较焦灼的。那别克的 GL8 的燃油版本月销量也是有2327辆哈，相比较其他的全品类的版本呢，体量可能是有缩水。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新能源版本的分流效应在持续的放大哈。
0: 对，没错。
1: 那当然，星光的730的燃油版呢，也是以2141辆紧随其后，继续夯实了家用入门燃油MPV 的市场。所以说整体来看哈，燃油的 MPV 的市场这个增量是相对新能源说有点乏力，那份额持续被新能源 MPV 给挤压了，赛道内部的竞争呢更多是一个存量方面的博弈哈。
0: 除了这个丰田这个品牌依旧是以油混嘛我们说的哈，其他的品牌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插混的新能源车型，
1: 是的
0: 包括说别克的 GL8， 其实它的新能源车型现在卖的可能要比燃油车型会更好，
1: 要好一些，
0: 对，要更好一些，因为它也是别克，我们都知道嘛，属于美系车，它本身自己的这个油耗就稍微偏高一些，
1: 对，
0: 所以呢，能够降低油耗，大家肯定会选择降低油耗的，哪怕它会贵那么1到2万块钱，
1: 但都能接受，
0: 大家都会算账，
1: 对，都能。
0: 那要说到丰田的塞纳呢，其实在结合到整个的上半年的一个销量数据来看的话，月度销量稳定持续在7000台上下，家庭用户的认可度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呢，值得一提的是，27款的丰田塞纳呢，在6月12号呢完成了上市，一共推出了10款车型，售价区间29.88万到39.38万，全溢价24.28万起。那作为年代的一个改款车型呢，其主要针对配置层面进行了升级，比如说换装了15.6英寸的中控屏，以及8155P 的芯片，补齐了智能化的短板。但我说实话，这些东西，你如果放在我们国产新能源上，不值一提
1: 啊。对，这个看都不 看是吧？
0: 看都不看。但是呢，就是人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你比如说它的一个综合油耗每百公里5.7升啊，
1: 你真的很低了，对，
0: 这是实际工况，因为它都是采用的这个双擎混动，然后再搭配到 ECVT 的一个变速箱。
1: 嗯，
0: 本来 CVT 的变速箱大家都知道非常省油了。
1: 嗯，
0: 本来丰田大家也知道也是非常
1: 省
0: 油
1: 了。
0: 然后呢，以前在插混以及增程没有出来之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1: 什么啊？
0: 混动只有两种，一种叫丰田，
1: 一
0: 种叫
1: 其他。
0: 啊，对，这确实是人家以前积累出来的口碑，
1: 确实，
0: 这是你没有办法去说的哈。所以这款车，你一旦把舒适性的配置给加。

0: 年轻啊商务的家庭群体，而车内的空间参数核算呢基本上是持平的，但第二排的这个座椅的功能啊有所精简，就是中端的起售价会更低一点点，比如说呢它一共有15款的配置嘛，售价区间是在29.98万到39.98万的一个是区间哈、啊、
1: 指导价，但是一般的话这种车型都不接受指导哈
0: 对就是大家的可能比较喜欢运动外观一点点的朋友呢更喜欢这个格瑞维亚这一款哈、而且预算有限的混动的 MPV 用户真的是直击到了格瑞维亚身上。
1: 对，没错哈。然后呢，再往下走，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这个传祺的 M8，堪称国产燃油 MPV 的标杆
0: 了啊！
1: 宗师系列与普通版本同步在手，叠加可观的终端优惠，产品的竞争力呢是进一步的凸显，月销量稳定在破万的一个程度哈。这是当然是在前几个月，但7、8月份是销量淡季嘛哈。
0: 正常的。
1: 但是呢，也是20万级别，兼用到家用与轻商务场景的主流之选，车身的长度是达到了5.21米哈、然后呢轴距是3.07米，非常宽裕的一个车内的空间，全系标配双侧的电动防夹滑门，然后呢第二排独立的航空座椅，自带加热通风按摩以及4项的腿托，你看这些配置，你这相较
0: 这国产的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吧？就是我可能说机械素质确实比着你们要稍微
0: 差一点点，
1: 然后呢我的舒适性配置我肯定是会给够的哈，
0: 基本上是
1: 有啥来啥、
0: 对，
1: 你要航空座椅我就给航空座椅，
0: 对，
1: 你要星空顶我都给你搞星空顶，
0: 是啊没错哈、
1: 然后呢在动力方面提供到 2.0T 的燃油 2.0T 的 HEV 的一个混动的两套方案，其中的混动版的 WLTC 的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6.15升，虽然说依旧比不上这个
0: 丰田，
1: 但是还是算是很不错了，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升级了一些智能化的配置，比如说智能座舱，对吧，也一样是有8155的车规芯片，然后引入了华为的云桌面辅助驾驶层面，还有智驾系统，
0: 哎呦
1: 虽然说这个智驾系统不是说特别的像这个鸿蒙智行一样的用的那么溜哈、但最起码我是有给到，
0: 对，有给到哈。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咱们的星光730了哈，这一款车哈可以说是 燃油 MPV 阵营当中为数不多是瞄准到的是10万级的这个门槛的入门产品，推出的是3款配置，售价区间呢是在73,000到91,800的左右哈，可以说是精准切入到了下沉市场，瞄准到的是呢比如说家里孩子比较多的这种出行刚需的普通家庭哈，整车的这个尺寸的话，相较咱们刚提到的这一款哈，稍微要
1: 传祺M8是5.21米左右，
0: 对，它的这个长度要稍微短一点点，是4.9米的样子哈，然后是1.8米的这个
1: 1.85米的宽度啊，1.77米的高度哈，
0: 是啊，轴距也是达到了2.9米的这个样子，可以说是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十分难得的是配备到了复合的多连杆的独立后悬架，这个是比较值得的提的一点哈，
1: 对，
0: 而且相比较同级普遍使用到的这种扭力梁的结构的竞品，也就满载7人的状态下，它的这个滤震舒适性是非常占优势的哈，而且车型也是采用到的比较经典的2+2+3这种7座布局，顶配的版本甚至还配备了单侧的电动侧滑门，也就是基础舒适配置的话也是一应俱全的，不管您是要比如说日常的上下班代步，还是说家里面全家短途出行，反正呢这辆车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啊。
1: 我说实话 MPV 10万不到还要啥，
0: 对呀，这7座呢好吧、
1: 我们一直在说50品牌好啊，人民的50不是浪得虚名
0: 啊
1: 对吧，能够陪你发家致富，也能够陪你纵享舒适，
0: 顶配都不超过10万的车型，你还要要求那么高，真的是。
1: 对，而且就是我，其实还是看到过蛮多的50车型，他们现在不管是从外观造型上也好，还是说从这个舒适性的配置也好，其实真的给的非常到位的，
0: 很到位哈。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50的车现在的内饰，我们不说它非常好，但是最起码它对得起这个价格，而且是有余量的。
0: 对，而且它有时候针对比如说女性喜欢的一些车型，它的内饰的搭配上面，
1: 缤果 Pro 是吧？
0: 对，它也会做一些女性化的一些设计在里面。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它会有一个细分的区分，比如说像缤果 Pro 这一类的车型，它的内饰的一个精致程度哈，其实是让很多人去赞叹的，
0: 是的，
1: 它有这种小巧思在里边，然后也舍得用料哈，在动力方面的话，搭载了最大功率177马力的1.5T的发动机，匹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49升，后备箱支持这个座椅的放倒，拓展储物的空间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那对于购车预算有限啊，想要一台实用的七座 MPV 的家庭而言，星光730的性价比突显。

0: 也是这个入门的一个优选的选择了哈。
1: 嗯，这个优势是相当明显，好吧？
2: 十万不到，要啥自行车？还是那句话啊。
1: 是的，是的。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现代库斯图哈，这个八月的销量是820台，这个是一个海外品牌的燃油家园 PV 哈，指导价的话是在16.98万到22.8万的一个样子哈，叠加到了一个终端优惠之后呢，实际入门的入手的门槛呢也会基本上来到就是15万左右吧。它的这个大型的 MPV 哈，尺寸的话也是4米9、1米8和1米7的一个样子，轴距呢也是3米多哈，采用的也是这种经典布局2+2+3的七座布局。当然它这款车的话，它是配备到的双侧的电动侧滑门，上下车的便利性呢在这一点上面也是凸显到了。当然它还有一个高配车型还提供到第二排的零重力的一个座椅，并且还能支持比如说加热呀、通风呀这些功能哈，家用场景的实用性也是比较强。底盘采用到的是前麦弗逊和后扭力梁结构哈，这个调教的话就偏向于家用的舒适性。
0: 我说实话，现在这款车的竞争度啊真的还是稍微的差了一些，
1: 不是很强，说实话哈，就是它这样的一个尺寸和这个价格再看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没有国产的香。
0: 你要去对比到舒适性的配置，那你对比不过国产车型，你要去对比到你的这个车身的一些机械结构呢，又对比不过丰田，还算是蛮难受的哈。就是尽管它也在用力的去改变哈，你比如说像这个配备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啊，
1: 但这个
0: 就是加热通风，
1: 你这个舒适性的配置在我觉得就是
0: 对于我们来说是入门级的，
1: 是吧？对，就是我觉得这是这个车就该有的，好吧？
0: 这个车本来应该有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说底盘前麦弗逊后扭力梁，这个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受大家的欢迎。你说最起码你后面加个多连杆，可能大家心里面都要稍微舒服一
1: 点，好受
0: 点
1: 啊。
0: 我不说你前面加个双叉臂，那可能稍微的有点超价格了哈。

0: 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灰公一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4: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上午好，我是思思。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八月份的 MPV 的销量榜单哈。刚才跟大家聊到了总榜以及燃油 MPV 榜单，接下来要聊到的是新能源 MPV 的赛道了哈。那这个市场格局呢，与燃油市场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品牌肯定是占据到了绝对的主导。
2: 当然，
1: 新能源车型呢成为了市场的走量的主力，在整个八月

0: 份的新能源 MPV 的销量表现当中呢，智界 V9 以8312台的成绩领跑，然后包括说蓝图的梦想家、腾势的第九是紧随其后，魏牌高山、别克 GO8 的新能源、极客009、星光730的新能源领跑第九九，传奇 E8 的 PHEV 以及别克致敬世家共同构成了主力的阵容。
1: 是的，那比如说一些长纯电续航，还有一些豪华的座舱质感，以及空气悬架，还有全域的智能驾驶、快速补能能力，这个就是细分市场的核心竞争抓手了哈。持续分流到了30万级的这种传统商务 MPV 的潜在用户哈。
0: 哎，你别说，现在咱们的国产新能源卖的是比较贵一些啊，但是呢，就是这在市场上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很强劲啊，比如说这个智界 V9，你想能够就是在一个月销量8312是什么概念啊？
0: 对，关键是大家要知道它的价格。
1: 对啊，
0: 它的售价区间四款配置，38万9800到519800。
1: 对啊，就是差不多就是均价就是在40万左右的一个车了哈。
0: 有钱人真多，多我一个咋了？
1: 啊，对对对，就可惜没多到咱这儿。
0: 对吧？而且呢，它也是新能源 PV 最快交付破万的一个行业记录的保持者啊。
1: 是的，
0: 在辅助驾驶层面的话，这款车就不用多说了嘛，对吧？和这个鸿蒙智行合作，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的 ADS。五的一个智驾系统，动力层面的话也是有着1.5T 的一个增程系统，然后呢标配到了53.4千瓦时的电池包，后驱版的 CO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5公里 ，COTC 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320公里，四驱版呢纯电续航只有285公里，然后呢综合续航1280公里，所以呢在整个的燃油经济性上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是的，而且这款车在底盘的部分的话，也是搭载的华为图灵 MPV 的一个定制平台标配，就是双腔的空气悬架，还有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可以依据到路面的状况啊，实时的来调整这种悬架的软硬和车身高度。你看看这配置啊，
0: 对，
1: 同时呢还标配了主动的后轮转向，把这个转弯的半径压缩到了5.35米啊，也就是说，比如说狭窄的街巷哈、都是可以很轻松的去旋转的。
0: 对，
1: 那依托到完整的华为的生态加持呢，这款车还瞄准到的是高端的私商务场景以及高净值的家庭用户哈，也就是有钱人。那官方数据也是显示呢，车型的高配版本的选配率居然也是能达到80%呢。那终端的成交均价基本上是站上了50万元的门槛。
0: 50万元的门槛啊，
1: 是啊，门槛哦。这个选配率，高配的选配率都是80%。
0: 就是你很难在一个榜单当中看到排行最高的那个车型是卖的最贵的。
1: 对呀，真的是。
0: 他做到了啊，
1: 做到了。
0: 当然，他也不是整个鸿蒙智行旗下最贵的 MPV，最贵的 MPV 是尊界的 V680 和 V800。
1: 这款应该也就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就是这种家庭的需求了，说实话。
0: 其实大家仔细去看，贵有贵的道理，确实是这样，
1: 真的有道理。
0: 就你一眼看过去你就知道，这个车贵的值，
1: 贵的值。就是从内饰上面，别的就是舒适性我们之前不说，只是说看的这个角度，你能看出
0: 豪华
1: 贵，
0: 豪华
1: 尊贵啊，尊贵。
0: 那再来聊到蓝图梦想家，其实这款车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人家一直都卖的蛮好的。
1: 对，
0: 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 提供到4座、6座、7座多种的一个座椅的布局，售价区间是30万9900到70万9900。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之前呢，这个蓝图梦想家九是完成了上市，一共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区间41万9900到52万9900，包含了插混和纯电的2种动力的版本。那这个新车呢，也是梦想家的高端的产品矩阵，车型尺寸呢与现款的梦想家呢是稍有这个差异的哈。
1: 是的，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个梦想家九啊，提供到专属的外观还有内饰，带来的也是尊享的后排体验。看这个价格嘛，也可以理解，对不对？
0: 70万9900，这个41万9900到52万9900，看价格我肯定能够理解了
1: 啊。对，就是尊贵嘛，对吧？就这个尊享方面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车辆还配备到了双向的十度的后轮转向系统，搭配到了前双叉臂以及后无连杆的这个悬架和智能电动四驱。
0: 哎，没错。然后你在这个纯电续航，包括说三电系统什么支持5C 的快充啊，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啊，在这些方面，人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0: 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5: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6: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新能源 MPV 的赛道当中的这个腾势第九啊，这腾势第九也不用再多说了哈，依托到这个比亚迪新能源的技术储备 ，DMI 的一个混动的版本呢，是该车型的一个走量的核心，适配到家用和商务的双场景，车长达到了5.25米，轴距是3.11米，然后呢二排座椅标配通风、加热、按摩啊，这些跟都是标配啊，其他车型动不动就哎呀，我们这次还给你加了个按摩的功能，
7: 嗯，这个不是应该就有的吗？在我认知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呀，
6: 在我的认知当中
7: 其他车不都有吗？咋你家没有啊？
6: 在我的认知当中，你的 MPV 第二排如果说没有什么零重力的话，那都是失败的，是吧？现在打架维克都养掉了吧？
7: 哎呀天哪，现在越来越不好做了呀。
6: 对，然后的话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就是这个前不久才上市的领跑的 D99 哈，这款车呢当月的一个销量是2751辆啊，
7: 在是的，
6: 一共是有六款车型，然后呢它的一个售价区间是24.98万到31.98万，其实这个价格还可以，
7: 还行，
6: 但是就是这个造型吧，
7: 说不出来这个感觉。
6: 大家平常都喜欢戏称一个东西叫领跑，就是半价理想的，
7: 有点感觉，
6: 有点演员哈。
7: 是的，就是看起来都是有一点说不出来的味道哈。
6: 对，然后呢，定位也是旗舰的中大型 MPV， 整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8米、1.99米以及1.88米，轴距是3.11米哈，这些硬件的条件是非常足的。然后呢，包括说在智能的驾驶硬件上面，车头搭载了激光雷达，搭载了 VLA 的大模型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然后标配了双高通的8797的至尊芯片，算力可以达到1280TOPS。同时的话，标配了 AES 的一个紧急避让系统，智能行车安全防护能力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7: 是的，而且它在动力方面的话，也是提供到了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嘛，兼顾到了您的长途续航还有日常通勤的需求。而且其中这个增程版的话，也是搭载到1.5T 的增程器，双电机的这个综合功率呢，也是300千瓦。那综合扭矩呢也是525牛啊。那当然的话，它的这个 WLTC 啊，这个馈电的油耗的话是100公里6.72哈。CLTC 的纯电续航是480，CLTC 的综合续航是1160哈。这个的话还行啊。那支持的也是8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30%到80%是快充，差不多是15分钟。但这个现在不应该大多数的车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6: 也不一定，
7: 还没有多数的车是吧？
6: 对，也不一定，因为毕竟来说，就是在今年的这个领跑啊，确实势头是非常猛的，而且它也是正式的拉开了这个混动车大电池小油箱的一个序幕。你看，包括说它的领跑 D19 纯电续航增程版啊，纯电续航500公里，
7: 是
6: 比很多的纯电车的续航还要更长一些哈。
7: 是的，
6: 所以呢，就是这款车啊，它整体的一些配置啊，就是舍得用料啊，这方面是没得黑的哈，
7: 没得说的。
6: 在底盘的配置方面，全系标配高阶硬件，比如说双叉臂加5连杆啊，这是标配的。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搭载了双向的闭式空悬与连续的可变的阻尼减震系统，
7: 这个很硬。
6: 然后呢，路面的主动预瞄功能，感知路况，然后调节这个软硬的一个悬架与车身的高度啊，能够保障平稳舒适的乘驾质感，又能够兼顾到操控的一个稳定性啊。所以它是非常舍得用料的那一批，还算是非常不错了，
7: 非常不错哈。
6: 那从整个8月份的 MPV 的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分层格局呢，也是彻底的固化了哈。 新能源与燃油车型走势极致的分化，竞争赛道的一个逻辑全面升级。30万级的高端商务的 MPV 呢，已经是由智界 V9、蓝图梦想家、腾势 D9 等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开始来进行主导了。
7: 嗯，
6: 智能、底盘、三电以及快充等全方位的产品力，打破了合资配置的一些垄断啊，持续的抢占到了别克呀、丰田等等的一系列的海外品牌的高端的一些份额。
7: 嗯，
6: 其中呢，这个8月份的销冠智界 V9 呢，凭借着华为的智能生态专属的底盘架构，创下了行业最快交付破万的一个记录。
7: 那是。
6: 然后呢，是以50万级的成交均价，印证了国产 MPV 高端化转型的成功了。
7: 是的，那到再来看到10到25万元的这个家用的主流市场的话，则是由咱们刚提到的传祺 M8，还有五菱的星光730这些燃油轻混动的长轻车型来稳住了基本盘。
6: 嗯，
7: 而现在的比如说库斯图这些海外燃油车型呢，受到了市场内卷还有新能源冲击，所以它的热度呢有点持续走低了。
6: 嗯，
7: 那整体的燃油市场8月的产销同比环比呢都有双双下滑，红利呢持续是向头部的车型在集中哈。
6: 哎，没错，因为现在的当下的消费者购车决策更加趋向于理性。
7: 对呀，
6: 我都是等等打。
7: 啊，我都可以再看看，我再看看后面可能有更好的。
6: 没错，因为现在新车上车的频率真的是
7: 很高很快，
6: 太快了。你比如说一个一周当中最起码是有10款新车上市，
7: 差不多
6: 每一周啊，记住是每一周
7: 迭代升级真的很快呀。
6: 对，没错。然后呢，你的用车成本与充电条件呢成为了核心的一个选购的标准，高端的用户呢偏好平顺静谧的新能源车型啊，家用刚需群体呢更加看重于燃油啊，包括说混动车型的性价比与实用性。长远来看的话，国产的新能源 MPV 的迭代提速，渗透率持续走高，燃油 MPV 的整体的份额呢将会持续的收缩。
7: 嗯，
6: 仅优质的家用经典车型呢能够稳住市场，行业的竞争呢也从以往的尺寸啊、空间比拼，转换为你的三电技术好不好，你的底盘质感是怎么样的，
7: 嗯，
6: 啊，有没有双向空悬，
7: 是
6: 啊，有没有冰箱载内大沙发，有没有智能的按摩，
7: 对对对对对，然后关键智能驾驶这一块，
6: 对，智能驾驶也很重要，还有包括说补能的网络四大核心维度的一个较量了。
7: 是的，没错。
6: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藏艺迅的淘汰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我们将会如何来进行演绎，来关注一下，
7: 来关注一下吧，
6: 来关注一下，看我们俩又要怎样来丢脸，
7: 这是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始了。
1: 没有，渐走渐走。还是要放出声音来哈、啊，感觉你还是有点放不开。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唱歌？我只有唱凤凰传奇的歌，但是我不这样。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那今天这首歌是比较柔和的
1: 啊，比较温柔，
0: 那比较温柔，
1: 嗯，
0: 就是，但是你思思的声音还是没有放开。你看，佛姐在说好听，我们得到了这些
1: 是果子说的好听，
0: 不是我们这个是一个 team 啊，
1: 的 team
0: 不可能单独只夸一个人的，佛姐要夸都是夸所有人。
1: 哎，是，但是我们这个 team 你要也允许有人唱的好，有人唱的不好，是不是？
0: 啊，不，都是一样的，
1: 不，你要允许。
0: 跟思思还是那样，就是没有放开自己的声音，他也说了。凤凰传奇比较适合他，下次我们在一起唱歌我们就选凤凰传奇的歌。
1: 可以，没有
0: 你唱女生 key 我唱男生 key， 我就只负责在旁边有
1: 没有啊，人家一哥有些地方还是唱的很多的
0: 。六下赖三个图我不会唱，我先跟大家说
1: 好，可以可以
0: 好的，我们看时间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了。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

0: 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我市持续深耕健圈强链、补链严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内江市委宣讲团持续下沉基层，开展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解读传递大会精神，凝聚干事创业思想共识。国庆期间，我市公安交警以坚守守护城市平安，用责任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市民欢度国庆保驾护航。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健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循着产业一线的滚烫脉动，我市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定位，持续深耕建圈强链、补链严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一座成渝主轴之上的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产业兴则经济兴，链条强则动能强。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精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
2: 选择内江就是看中这里地处成渝之心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长川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我们的产品直供这些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我们将继续抢抓双城产业协同机遇，落实产业分工配套，并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在融入双城中做强半导体精密制造，为发展成渝主轴产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1: 以链聚企，以企兴链，内江持续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精益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不止电子信息产业多点突破聚链城市，在内江食品饮料特色产业赛道链式发展、协同发展的活力同样充分迸发。在汇源果汁内江生产基地，设备安装生产调试稳步推进，预计10月投产。
3: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中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自动血城。

0: 阿月柠檬百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1: 依托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美誉，内江也汇聚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实现错位发展，立足成渝，服务双城。内江将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持续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力、配套力，全力打造成渝地区产业转移优选地，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更足的底气和动能。
2: 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持续下沉基层，开展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解读传递大会精神，凝聚干事创业思想共识。现场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市委部署，立足自身岗位真抓实干，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举措，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9月23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肖卫波到威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做专题宣讲报告。宣讲紧密结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实际，系统解读相关会议精神，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文明执法、市容环境提升、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进行阐释。肖卫波指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是维护城市秩序、服务群众的一线力量，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文明规范执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威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全体干部职工现场认真听讲，大家深受启发，纷纷表示将深入领会党代会精神，立足执法岗位履职尽责，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城管执法力量。9月28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封武到内江高新区长安社区开展宣讲，社区党员干部、居民代表、工作人员聆听宣讲。宣讲过程中，封武立足基层治理实际，紧扣宣讲核心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合群众生活的视角，对党代会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进行系统解读。宣讲内容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精准对接社区工作、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接地气、可落实、能践行的具体举措，让在场听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此次宣讲有效深化了社区干部群众对相关理论和政策精神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凝聚了基层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思想共识。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居民、建设社区的实际行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感、获得感。9月29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党组书记、主任彭云到威远县行政审批局做专题宣讲报告。宣讲紧扣政务服务领域工作实际，系统解读相关会议精神与工作部署，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层便民服务水平等重点内容进行阐释。彭云指出，行政审批窗口是直面企业群众的前沿阵地，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持续精简审批环节，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威远县行政审批局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宣讲，做好学习记录，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领会

0: 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务力量。
1: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举国欢庆。在内江城区的大街小巷、重点路口路段，广大公安交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疏导交通，排查道路隐患，护航出行秩序，以坚守守护城市平安，用责任筑牢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市民欢度假期保驾护航。
0: 国庆假期，市民出行需求增加，交通拥堵随时可能发生。在熙攘的车流人群中，内江市交管二大队一中队新警刘星宇穿梭其间，有条不紊地疏导过往车辆，耐心劝导驾驶员规范停放车辆，快速急停急走，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2: 国庆假期叠加高峰时段，交通压力较大，我们今天在此处增加了一倍的警力，疏导交通，避免长时间的交通拥堵。
0: 今年八月入职的刘星宇是交警队伍中的新生力量。入职一个多月以来，他快速适应基层交管岗位，主动投身交通违法查处、酒醉驾整治、日常交通疏导工作，在一次次实战历练中快速成长，用严谨认真的态度践行交警职责。夜幕降临，满城国旗飘扬，灯火璀璨，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车流不息的路口中央，刘星宇坚守岗位，精准引导各个方向车辆有序通行，全力守护夜间道路交通安全。
2: 坚守交通一线，保障道路畅通，守护群众平安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国庆期间车流人流激增，能够保障大家平安有序出行，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0: 在坚守的交警队伍中，既有初入岗位的新人，也有深耕一线初心不改的老人。当天和刘星宇一起执勤的辅警徐亮已经在交管一线默默耕耘了16年。16年来，国庆、春节等各类重大节假日，他始终坚守路面执勤岗位，常态化开展路面巡逻、违法查处、车流疏导工作，早已习惯了假期无休在岗坚守的工作模式，默默守护着城市道路的平安畅通。
3: 今年是我从事交警工作的第16个年头，几乎每一个长假我们都要在岗执勤，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对我们而言，守护道路平安就是最重要的事，只要能保证大家出行平安，所有坚守就有意义。
0: 国庆假期，交警们以路为岗，以责为任，坚守在城市各条道路，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护航畅通，全力保障国庆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为城市假期平安保驾护航。
1: 国庆假期，内容农高区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打烊，将假期黄金周变项目攻坚周，推动项目进度加速跑。
4: 这里是精密铸造模具生产基地及波平后加工项目建设现场。国庆假期，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以实干担当为祖国华诞献礼。
0: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只见大型机械正加紧进行基础设施收尾建设，数十名工人分布在各区域进行电力安装、墙面粉刷等施工作业，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5: 项目自去年12月进场施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当前工程已进入室内装修关键阶段。国庆假期，我们坚守施工一线，项目建设不停工，力争10月底实现竣工。
0: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约18亩，总投资1亿元，主要新建翻砂、模具加工、酒瓶后加工、塑料制品等4条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约5000万元，解决就业约200人。与此同时，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项目现场也是如火如荼的施工图景，工人们正进行室内砌墙、领条安装等作业，为项目早日竣工奋力冲刺。
6: 项目于今年5月正式进场施工，目前厂房及办公楼主体均已完成施工。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紧盯目标节点，全力抢抓建设进度，预计10月中旬完成屋面瓦安装，11月进入办公楼内部装饰装修，整体项目。

0: 力争今年底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1: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26亩，总投资1.35亿元，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主要新建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亿元，解决就业60余人。据了解，目前内容农高区在建项目共有15个，国庆假日期间，全体建设者们坚守岗位，鏖战一线，以实干为祖国华诞献礼，全力冲刺项目建设关键节点，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2: 近日，市中区城南新区百亩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金灿灿的花海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适逢假期，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成为城市打卡新地标。
3: 这里是市中区城南新区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放眼望去，向日葵向阳盛放，花海随风层层起伏，满目金黄。浪漫花海半亮城市风光，也成为游客休闲观光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4: 走进向日葵花海，满目金黄扑面而来，挺拔的花株郁郁葱葱，硕大的花盘次第绽放，构成一幅清新治愈的城市秋日美景图。宽敞的旅游步道铺展在花海之间，花间设置了主题相框、花海秋千等拍照打卡装置，巧妙融入金色花海，前来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漫步花间，徜徉在金色花海，观赏秋日盛景。
5: 听说这里的向日葵花开了，然后我们就约到了几个姐妹到这边来看一下嘛。看到这个向日葵开得这么漂亮，我们也没有白来一趟，感觉心情也很有愉悦。
4: 后冲黄金海岸作为内江迅速崛起的热门打卡地，春日油菜花海曾收获游客广泛好评。为延续景观热度，打造四季花海，景区提前统筹规划，完善配套，精心打造秋日向日葵花海。花海的观赏期可持续至10月中旬，让秋日风光同样适合打卡出片。当地将持续打造高颜值、沉浸式、体验感强的城市休闲文旅空间，有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收看，再见。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

0: 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

0: 招聘50名二七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8968-6226，1588-8968-6226。
0: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1: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

0: 至七千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

0: 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

0: 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千。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

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你买了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搞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就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

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

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菜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

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旋律穿越时光，
6: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5: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

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

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那些段子，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发了一个吐槽的一个段子，也是有点老了，就是记者在采访一个大爷，说大爷您好，想采访您几个问题，以前呢农民过的都是牛马不如的生活，那现如今怎么样呢？大爷一听，现如今如愿了，都过上牛马的日子了。你说的是打工的吧？办公室的一姐，哎，对，办公室的牛马。对，那次我们还去那个我们的芙蓉人家嘎采访人家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说，你听说过，那人是牛马的不？说啥子啊？当长工啊？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些啊，对原来一些旧社会的龙门阵印象比较深，说年轻人些已经把自己当成牛马了，说嗨呀，你又不是长工，你想放假就放假嘛。年轻人们也是嘎自嘲，包括现在说到牛马些，国庆节了。去什么川西草原一耍，都趴在地上跟牛一样的撅起个屁股在那吃草，要拍照片，叔叔阿姨去笑的欢乐的不得了。哎呀，笑话可以当饭吃。再看没听众，分享了一个自己小时候偷看电视的故事。像现在这个年代就没了偷看电视，现在偷啥手机，时代真的变了。我们小的时候啥子看到电视机之后，妈老汉回来检查，摸到电视机是烫的，啪一耳屎。妈，你咋晓得那电视机非烫是吧？遥控本的位置啥子还原。后来娃儿也学精了，又把电视机用风扇对头吹，再冷却好。妈又学精了，翻过来摸风扇，为啥子是热的？这个斗智斗勇。小时候类似的故事多啊，这个听众分享的也是类似那个年代嘛。自己小的时候偷看电视那个故事，说高中有一个同学在卧室的一个小孔里偷看客厅的电视，还不是他自己的，是高中同学的，也是被关在卧室不准看电视，就表示卧室没电视，客厅有嘛，他就通过那个卧室那个门锁的小孔在那看，看了一会儿之后，发现画面咋个一下就变暗了呢？他以为是那个洞洞在堵到了嘞，他就从里头对到那个洞洞，呼吹了一下。那些在洞洞那边是他老汉的眼睛，还一样个死啊！玩意儿到这儿看的，这老汉暴揍了一顿。哦，就这那个年代的故事好有趣啊！小花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很老的关于钢笔的段子。对，先前我找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打钢笔两个打。

0: 拼音，你才打出来的时候打出来的是港币，你证明我有钱吗？反正现在真的生活当中用不到晓得钢笔了，我的装样子有一支，都是朋友送了。哦，原来有什么派克钢笔高级，还有一年我去腾讯跟他们做过一次演讲，他们有那种什么腾讯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要是就定制那款笔嘛，嘎，我也觉得多洋气的去腾讯大厂上过课。然后，哦，就钢笔偶尔拿出来写一下，墨水都浇干，每一次写有墨水都要偷几头蘸几蘸。哦，钢笔现在嘎，几乎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有一个很老的关于钢笔那个段子，就是顾客往那个钢笔厂去投诉，哎，你好，你们厂生产的钢笔不出水耶。好，厂家那边做了个回复，摔摔摔摔就出水了。摔了之后顾客又投诉，摔摔一摔笔尖又夹不到了。哦，摔掉了，这个质量就太差了，那儿年生钢笔质量差，哦，摔摔摔掉了，啊，也是那个段子。小花可以当饭吃，欢迎大家从各大平台都可以段子分享过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小刚刚好，段子可以来分享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展播展播。有一个听众分享了小的时候他舅舅一家人搞笑的一个段子，就小时候有一次去舅舅家里边玩，吃饭的时候小表弟吃着吃着突然双手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啊，不好，菜里头有毒。然后咚咚一声就从小板凳上面倒在地上，我当时我都吓了一跳嘞。结果舅妈多淡定的说，没得事没得事嘎，每一次逼着他吃饭他都假装他中毒啊，你不要理他，讨厌的，和你表弟就能够哎调皮啊装乖。小孩可以当饭吃。来看那个听众又分享那个老段子，关于面试方面的，说今天去应聘工作，就看到有个胖哥们儿，有这么搞笑的一幕。人事经理就问那个胖哥们儿，哎，你好，你是什么原因就是辞掉你上一份工作的呢？这胖子想了一下，是因为公司搬家了，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新的地址，就不晓得哪儿上班。我了，为了看你全公司都成这样，那你这个不当好找。我就怎么得小盆了，小花当盘子。有一个听众分享那个女生闺蜜之间聊天，说我有个闺蜜说的是，哎呀，那个谁谁谁你知道不，哎呀，特不是东西。我一听还问呢，他呀他咋个得罪你们，哎呀，我跟我朋友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生性冷淡看透人间，你猜怎么着，他到处跟我去传我性冷淡，我生性冷淡，什么性冷淡，我看透人间。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小花可以当饭吃，巴适，自己好好耍。国庆出门旅游，临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这两天呢都在连续做这个国庆出门的相关话题，是自驾游吗？还是在家里面吗？总多多少少可能要出门嘛，难免放七天假，嘎，哪怕换休都要出去哈。所以说呢，确实出门有个几天时间，家里边呢临走的时候，可能有些有什么电闸呀、安全呐，还是有一些常识，大家大概都懂，但系统性的跟他聊一聊，我看呢哈，还是有点意思，嘎，来，师姐，好好说，出门之前拔掉插座油。电视机、机顶融合、电脑、充电器、微波炉、电热水器、热水壶、空调，啥这些插座挨着挨着的都拆下来，嘎，不能够只看按开关，因为待机状态下面那个电器人是通气电的，一个要多少毫米一度电嘛，浪费能源嘛，二个线路老化呀，电压不稳，万一整个短路啊，屋头出个事情是多吓人的，包括冰箱。家庭的安防系统，这个电可能爆了，你吃了冰箱里的胖臭是吧？安防嘛，就摄像头啊，这电可能爆掉嘛，哦。其他的一项机顶盒该拆一下，机顶盒24小时，还有像网络啊、路由器这些，24小时上班你都不理人家的一个，哦，一直挂在上头充电器啊，该拆了只能挨着拆一下。哦，这个现在后头装修家都有专门分哪一些插座是扎到一键性都关掉，哦，哪一些呢是保留点的，这个呢越到后头来设计越科学一点。师姐好好说，要出门喽，屋头的 燃气阀门关一下。燃气泄漏是家庭重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要离家不说，就反正就屋头没人了，嘎，你要那个天然气，你比如说哪儿有点小漏气，湿漏一点，你门窗又关得紧紧的，再关个七八天还不晓得关出多大的一个浓度，稍微遇到点其他一些巧合了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嘛？来点火星儿，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嘎。包括检查哈，要燃气的软管老米老化有没有菌裂啊？那个叫龟裂，啊叫菌裂，每次都我晓得那个普通话的读音很普通。然后这个接口松没有松嘛，灶具的开关关没关嘛，现在的像燃气灶这些都是不打火是不得冒天然气的，但难免有老化的啊，能够挨都检查一遍，总之你走的时候把那个天然气总阀门哈给闭了不完了，是不是嘎？哦，这样子是最对的。还有就是总水阀门其实也该检查一下，你长时间没住人，你比如如果有那种中秋国庆连续的整整半八个月你都不责任的时候，一个你说、水不存在嘎，一两吨水我给得起，不是水费，你水嗲嗲嗲吐出来了呢，是吧？你自己地板泡了呀，还有我跟你讲嘛，你自己家具家电泡了要找，你要泡到邻居那儿，扯起皮来也恼火得不得了，是吧？所以啥子你洗完那儿的水槽，我尿那儿马桶，我不是没可能洗衣机的水管，是吧？那些松了也没痕迹该啷个处理出来，反正把总阀门关了就万事大吉。哦，对的。哎，这政策影响了，世界好好耍，出去耍了怎么开心，世界好好耍，出去耍喽，手机的门窗检查一下，肯定要锁好嘛，嘎，厨房卫生间透气窗，老旧的防盗窗这些不要忽略了，防盗门要反锁，低层住户尤其是真的这个防盗窗啊那些铁栅栏的，后来又说防盗窗那个看都抽得很，还有呢有些有消防隐患，你出问题了自己又跑又跑不出来，哎呀。但是这个安全意识还是要有噻，嘎，门窗锁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噻。而一个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嘛，就是用智能摄像头嘛，是不是嘛，嘎？家里用中国电信的小鱼小艺，嘎，安防看护啊，或者什么啊，安装一些智能的一些设备，摄像头都会起到一些警示的一个作用。还有呢，摄像头有个好处，就不光是说会来集中弄，那传的视频会传到云端，甚至有些直接跟警方会联系，你也可以随时打开看得到。装摄像头的时候注意不要对着邻居的大门哈。哦，又进来了个女的，那就是昨天那个，今天换了个衣裳，讨厌得很，是吧？然后呢，因为说难听点哈，现在这个大家生意好做不好做，赚钱不好赚钱，又往要过年了，要灌香肠，过年等到钱花，嘴巴子也靠 KPI 呀、我跟你讲，你防盗门不整齐，摄像头不整齐，有真的有嘴巴子这两年。又有点抬头嘎，然后来屋头比较晓得贵重点的物品啦、你不要晓得两万块钱搁在电视机面前啊，贵重物品锁好嘛，不要放在显眼的地方嘛，放保险柜，保险柜搁在床底下，床底下再拿个口袋弄住嘛，是不是嘛，嘎？如果长期外出的话，可能邻居啊、物业啊都可以提醒一下，跟物业公司说声，嘎，留意哈我们几单元几号，紧急电话是好多，冒烟烟了、掉水了，你啷个找我？我把我那个智能密码锁给你打开。或者我两个跟你把密码跟你说，你给我处理一下。这都是很安全的，嘎。来，世界，好不好耍？国庆要出门喽，大家屋头要安排哈，阳台的杂物清理了，花盆最好往里头搁着哈。这个呢就是怕刮个风，阳台上面给你整下去，砸到人了、砸到花花草草，那也你要得赔当，嘎。窗台、阳台上头的花盆你种点啥子仙人掌、仙人球，看都痛得很。然后一般阳台上面会一些杂物，晾衣柜啦，几多人能够处理好的处理好，你不然在那儿来一个风呜呜呜吹，不要给你吹到哪儿去，脚都个啥子啊那些，到一看是你们家的布啊，你还有啊，这不要到这个都是春节才会说到的哈。你比如你阳台上面有杂物，那个冲天后盆哪个娃调皮，你管理不到100%的给你穷一个过来，谁住劲儿燃起来，是吧？反正你人没得在那，有人在，即使就有问题，即使处理。文不在，啊，把它处理好，花盆往里头扣。你不要坠下去了，打到人。有时候刮个风，虽然说这儿已经进秋冬了，有时候风也大，嘎。师姐，好好耍。厨余垃圾全部带走哈。出门呢，肯定集中搞好卫生嘛，啊，你有一些垃圾桶、客的痰呐，那些磕过久了味道啷个办？然后尤其是厨房头的。 厨房头的垃圾都营养滋生，容易霉变，嘎，这些东西处理好，包括冰箱，可能你出门都该打开来。

看看有些啥子吃不吃的。哦，老去年的粽子都还有，前年的腊肉也还有坨，丢了嘛。哎，说实话真的，我也是隔段时间断舍离哈。我每年真的其实有时候有点暴殄天物，人家朋友三次送的我也会转送一些人，但有时候呢又过了那个天了，你比如春节之前就不送，你春节之后送腊肉来。

另外呢还有哪些东西我再看看哦，来书记好好爽。出门呢如果从防盗方面或者你们那个小区比如说保安啦、围墙围得不是那么凶，可能营造点有人在的假象啊，邻居帮着看一下呀，也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一些小区查的不是那么严，包括难免哈，我们不得不说快递外卖小哥有啥子坏人，坏人混进这个队伍是有可能。第二他就穿过那个衣服乱提个口袋往里头冲，是不是嘛？有时候保安也是难不当道的，就要注意到。比如说晒几件衣服在那儿，嘎，人感觉屋头有人嘛，嘎。然后呢，包括你有时候订了一些什么快递，国庆的时候是送起来的，有一些传单儿。如果你出门比较久的话，喊邻居帮你收一下，或者朋友或者就物业公司来帮你收一下，你避免你那个门口堆一堆的那个啥子快递啊、传单儿，人家一看就是一两个星期没人了，知道吗？哦。一般来说不要把备用钥匙交给信赖过的亲戚朋友哦，或者说是物业的保管的，或者有一些嘛就是谁都有临时密码的智能锁，哎，是最撇脱的一个。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道，这个呢平常说现在都是不准进电梯了，我看有一些小区都已经在电梯门口整个啥都杠杠啊，反正进一些可能要拦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去，就是你电动自行车尤其充气电那个是很吓人的。在啥子小区的公共走道啊、楼梯间啊，那个就不弄过那个电瓶车在那充电，充的充气火灾的视频好吓人，电瓶车那个电瓶燃起来很凶，就是塑料的东西嘎。但是呢你说你国庆出个门，你说我在那儿充气点，有那种马大哈就是充气点搞忘了然后就出去耍了，哦，那就真的是很错误，那种出问题的几率就非常大。再来说你就算不充啊，你把它丢在屋头也不晓得那种电池的稳定性，出个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吧。总之这儿说到国庆节大家这个要出门，我们这儿跟大家有几点嘛，一个是说到了这个安全的方面，临出门要做哪些准备。第二个呢我们说到了自驾游出去啷个注意疲劳驾驶。对了，跟大家顺带说一声，导航用起了没有？国庆如果要出门的，不管你是自驾车还是自己出去耍，高德导航里头搜哈罗小刚，我是罗小刚，喊喊喊，我小刚就 OK 了，嘎。我们在高德地图获得了一款导航语音包，从零至零的哥哥站起来，萌萌站起来，萌萌注意哦，这边要并线了哟，是吧？现在终于排到罗小刚也可以整一个了，官方合作的，我们是录了好几百句。然后呢 AI 生成的一部分罗小刚的声音，我国这个一旦下单只要99元哦，这个导航包终身使用。国庆之后我还在升个级，因为国庆之前录来都稍微有一点点鼻音，而且我都考虑说定期再更新一版，把那种实时一点的，比如刚才最近又喝点冰吃个桃桃好凉凉哦，或者蓝瘦香菇，这都是好老的词了哈。我跟你说，比如最近有流行一个新词，比如什么破防啦什么之类搞怪的，我定期更新一版，当成节目那样子来做。所以说现在越早下我们的这个语音包越得福利，这一版用了国庆之后再给你升级一版，不断的更新，又有段子又好笑，又让大家开车的时候不寂寞还欢乐唱半道啊，这就是嘎，类似于说哎呀也想不起来了。总之高德地图里头语音包，就是高德地图底下有个我的，然后进语音包，语音包里面搜罗小刚哦，人家好多人都习惯用了，把罗小刚的语音包也安起，整个路途嘎都有罗小刚跟你讲啷个上高速啷个下高速啷个拐弯，而且都是搞笑的版本嘎，用得起用得起，下国庆快乐，大家上安逸，罗小刚的高德导航里头陪着你。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

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桂湖的桂花我是知道的，紫藤我的还不知道，也很厉害吗？
2: 应该说一下哈，桂湖这个地方对我们成都人、对四川人，甚至对中国哈，这个很多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哦，
2: 应该因为它的历史太长了，因为当然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之前，这个桂湖啊，它叫兰亭啊，
1: 兰亭
2: 东南西北的南、
1: 哦、兰亭。
2: 哎，它在相传就是在唐宋之际，它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一个水面。啊，一个有凉亭，有曲一廊，有很多垂柳，有花卉的地方。
1: 哦，就有相应的描述记载传承下来的。
2: 对，那么因为杨廷和，大家都知道，杨廷和是我们杨生安的
1: 父亲，
2: 当过明朝首辅，相当于总理。
1: 哦，
2: 啊，这个级别非常高，
1: 大领导。
2: 对对对，所以杨廷和他是一直就出生在我们的今天的新都。所以家族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了啊。那么申安呢，要说清楚，杨申安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新都，他出生在当今天的北京。
1: 哦，
2: 因为父亲在北京任职嘛。
1: 对对，
2: 所以他从小应该一直是在北京长大。但是呢，古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科举啊要以祖籍为准。
1: 哦，要回原籍。
2: 说得好，所以说他还是以我们的新都县成为当时杨申安的祖籍来进行考试的，所以说他是四川的状元没有任何问题啊。那尽管他没有生活在当时的成都啊，杨申安呢，应该说简单的说，他给我们新都和桂湖这个关系，我们首先说一下地理位置。
1: 嗯，
2: 实际上当时的杨府在今天的桂湖和宝光寺之间
1: 啊。
2: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桂湖实际上是杨家的后花园。
1: 哦，应该人家家里的。哦、
2: 对，家并不是在今天的那个桂湖里面，不是啊，是在他的相当于他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到桂湖啊后花园。
1: 嗯，
2: 因为杨申安他自己因为写过这个关于这个当时的桂湖的很多很多诗，尤其是说他亲手种了不少桂树。当然这个给我们后来附会的一位状元哈、啊、就是蟾宫折桂、嗯、也有很多很多的附会和传说，所以说是杨申安种了多少多多少多少多少，所以说自从杨申安中状元之后，他的名字就由兰亭变成了桂湖。
1: 哦，
2: 这个名字地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根据这个名字，
2: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桂湖呢没有今天的面积这么大，
1: 要小一些。
2: 今天的面积啊它是慢慢扩展的。
1: 嗯，
2: 实际上它经历了几次演变，你看哈，明代非常的好，环境挺清幽，通过一些诗词能够理解。到了清代清初、嗯、经历了张献忠出川之后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革，
1: 改朝换代了一下。
2: 说的对，当时的桂湖啊已经是废湖为田，也就是说
1: 哦，
2: 大量的农民开始的种就种水稻了。
1: 对，
2: 到了清初重新开始整治四川的秩序，重建社会秩序，才把农民的田又退耕还湖
1: 啊，
2: 才是这样的。有
1: 就后边就有点又是当成一个景文化景点一样的去把它复原出来的。
2: 清代在康乾时代整个成都开始重建，包括桂湖、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重新得到了整治。应该说呢，他现在大家去我们最欣赏的桂湖，实际上哈、啊、大家说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桂花，
1: 嗯，
2: 荷花和它门口那架里有两根啊，我们号称500多年、600年的紫藤花。
1: 哦，从这儿开始的。
2: 对，这个应该说是桂湖的三大品种啊，荷花、桂花
1: 啊、
2: 紫藤。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来了，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桂花。
1: 嗯。
2: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在整个桂湖现在的有的桂花树大概有5000

0: 那么多吗？
1: 对，有5000棵。
0: 5000，哇。
1: 那么明代的桂树有还有那么10棵左右。
0: 哦，
1: 明代的
0: 更有年头的，
1: 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成都现存最早的桂树。这个、
0: 那就真有可能是杨胜安状元种的有干那几棵。
1: 对，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一个美丽的附会，也就是申安先生亲自手种的、
0: 嗯、
1: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1: 啊，不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紫藤，也是说是杨申安亲手种的，
0: 就算着年头至少够。
1: 对，年头够。那个我说大家说就是，那不但是我们成都地区最早的桂树
0: 啊，
1: 活到现在的，也是现在我们西南地区就不是成都了，可能最早的、
0: 啊、
1: 最大的紫藤也在桂湖。
0: 哦，
1: 啊，那个紫藤直径呢、啊，藤的直径基本上有90厘米啊，
0: 90厘米直径啊，哇塞！
1: 直径绵延100多米，大家去看一看那个紫藤那个气象、哦、啊，一看呢就是心生我跟你说敬畏，就大自然的那种神奇力之力啊！
0: 哇塞！
1: 每年所以它的花的季节，你看哈，春季赏这个梨，这个我们说紫藤花，而且特别新桂湖的紫藤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跟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不一样。
0: 嗯。
1: 它是中国传统紫藤中的一个古老品种，
0: 品种就不一样，
1: 颜色偏淡，
0: 啊，
1: 香气非常的淡雅。
0: 嗯，
1: 我们现在在成都见到的紫藤是什么紫藤？是叫日本紫藤，
0: 哦，
1: 是日本种，所以这种紫藤呢颜色就比较深，就是紫色紫的比较
0: 更浓一些，紫
1: 对对，香气呢也比较浓，
0: 哦，
1: 但是在青都级的桂湖的紫藤呢，它比较淡，颜色也偏淡。啊，这个明显是一个古老的品种，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的非常优雅，那100多米长的那个紫藤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是成。刚刚好，会客厅。
0: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代城墙，那个是有确凿的考古证据的。
0: 那太难得了。
1: 对。所以在这个区间里，当然历代文人、历代这个各种官员，大家都知道，从陕俄出出栓大道，我们的川陕大道必将经过新都。所以历代数千年以来，那个文人进出蜀地和官员进出蜀地啊，那新都、桂湖、可怜和宝光寺是他们必须要休息啊、住宿、观看啊和拜谒的一个地方。留下了无数的诗词啊！你看，包括我们的曾国藩呢、
0: 啊，
1: 各种好张之洞啊，四川的这种进出四川的大员，全在这个地方留有诗词。
0: 哦，对，
1: 当然你说我们的文人就更不消说了啊！我们的朱自清先生第一次来成都40年，朱自清这个人也是很奇特哈，他自己从成都坐了一个黄包车。就从现在他住当时在成都住在九眼桥
0: 哦，是
1: 他自己雇了一个黄包车就从九眼桥拉到了新都啊，我估计还是要花
0: 大一大笔交通费。
1: 对，拉到新都一个人就去看完了整个桂湖啊，他写了2首古体诗啊，新都对杨申安表达了他自己特别的崇敬，就说明他自小就知道杨申安，知道这样一个落魄天涯的人啊，到底他的桂湖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嗯，
1: 啊，朱自清先生当天很兴奋呐、啊，回来还给很多朋友谈起他在新都的感受啊。另外的文人就太包括他的老朋友叶圣陶啊，叶圣陶也专门到桂湖去赏了这个桂花啊，也写了文章。
0: 嗯，
1: 诗词太多，神奇的就是。我就查这方面的材料，我就发现没有人写到。

0: 紫藤反而都没提。
1: 有人大量的人写桂树，写到荷这个池里的荷花，但是就没有人写到紫藤。这个我还真的有点就是感觉
0: 是花期的季节错开了吗？
1: 因为如果我想那么多文人
0: 啊，
1: 六百年了，不至于就恰好就错开紫藤花期去吧？
0: 有一个问题，您看，蒋楠老师，我就抢您的话了。我说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名字叫桂湖，所以大家下意识的就跟桂花的季节贴合着去做前后脚的安排，就总没想到过春天去到那儿。
1: 应该来说呢，当时的特别是古代官员，他来去他
0: 哦也是个对，那是人家
1: 的他不由自主的，比如说是因为公事嘛，路过，所以他没有写。我们现在查，我查了，基本上能查到的材料都查了。
0: 没
1: 反过来说，第一个写到新都紫藤的人，大家说起就是文字建筑于文字的一个人，恰恰是我们蜀地的大画家陈子庄。
0: 是后头年代了。
1: 是陈子庄先生当时应新都桂湖的公园管理处邀请，1962年。
0: 新中国。
1: 因为刚刚是解放之后呢，新都桂湖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就改升格为人民公园了。新都当时叫新都人民公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积也做了比较大的扩展。就比以前大多了
0: 啊！
1: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雏形呢，应该就是人民公园的当时的雏形，50年代以后
0: 啊。
1: 所以62年刚刚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陈子庄先生应当时桂湖邀请啊，去了桂湖。应该这个可能是他说不定是第一次去，然后呢，他就给他们画了一幅巨幅的红河图，说明他去的是夏天。就是湖里的荷花、画了一幅非常大。我们有人号称是陈子庄先生留下来的传世哈最大的面积最大的作品之一，
0: 大尺幅。
1: 对，画下来之后呢，陈子庄先生特别还画了一些紫檀，这个就非常珍贵了。所以我们今天说可能是为新都的紫檀造像的人，一个是第一个人是陈子庄，造像就是画画。第二个呢，为他写诗的人也是陈子庄。这个是有点奇特的，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朱自清啊，提到了叶圣陶等等等等，包括曾国藩、张之洞，都没有提到紫藤，这个有点奇特，
0: 有点神奇，
1: 所以我们说杨升安和黄娥守栽的紫藤，经历了数百年，说他们守在的这个文人们也没有问题，因为历史确实也无法去做那么细致的考据。也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0: 这个历代文人错过了，倒是给我们现在多一份惊喜。大家如果说要有缘分去桂湖的话，包括你跟朋友聊天，我们蒋楠老师说了，紫藤的那个漂亮啊，春天如果去到，它的花期是春节之后是吗？
1: 对，就是在春就是春季
0: 春季，
1: 我们说春天嘛，
0: 常规春天，
1: 4月份呢，三月份4月份这花就比较好了。
0: 那你看这个大家又相当于多了一个隐藏款的一个可以去打卡。
1: 对，它特别现在去赏，我们说桂有桂花哈，这个是在我们成都赏桂是一个非常唐宋之际，尤其是宋代，它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
0: 啊。
1: 成都人赏桂花还不仅仅是看，我们要吃。
0: 对，
1: 成都人吃桂花，大家都知道，宋代到宋代之际，它已经就有桂花糕
0: 啊，桂花糕，
1: 桂花酒、桂花茶等等等等产品已经在成都出现了
0: 啊。
1: 我小时候特别在当时哈，在老家自贡就见到当时有人去收桂花，怎么收？不是让掉在地上去收，那个可能他觉得不干净。
0: 对，
1: 你说桂花很细，全部掉在地上，当然也可以把它聚拢。怎么弄呢？他在桂花树下摆上十来把那种大伞，油纸伞，油纸伞把它打开，把它反放在树下，
0: 在底下兜着。
1: 对，那么一天下来，花蕊掉下来之后，他把伞一收，你看。那不是就很轻轻的、很容易的 就收到了自己的。
0: 最近都还有新闻说，有成都的阿姨去底下垫块帕子，摇那个树给摇下来。
1: 他垫块帕子可能是减不了多少，是不是？
0: 那个又稍微缺点雅气了。嗯，
1: 他应该带把伞，不要去摇，他放在下面，他自然就会掉在里面。
0: 对对对，瓜熟蒂落，可能而且那个桂花的香氛可能也更加浓郁，也更雅气一些。
1: 对。对，
0: 哎呀，感谢蒋楠老师今天给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打卡，就是在新都桂湖，不光是有桂花，其实还有紫藤花。然后您先前说正在着手一本这个植物相关的书，哇，期待能够早点能够出来，我们能够拜读。
1: 好的，好，
0: 谢谢蒋楠老师，谢谢。
1: 好。
0: 大家听到蒋楠老师讲这些故事，其实好多在蒋楠老师的成都传当中也有描写，甚至好多还有一些珍贵的一些图片照片，大家如果想要看得更详细的话，都是可以在各大书店啦、购书系统啊、网上的购书系统查蒋楠老师的名字都查得到，直接搜成都传或者搜蒋楠老师的名字，是吧？好多一些作品其实对于收起来是老成都人，有些积极淡忘了，有些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知道一下或者跟小孩讲一讲，哎呀，都是特别美好的事情。好了，今天谢谢蒋楠老师，谢谢。感谢我重新帮学到老师分享的段子。刚哥，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前会发黑，你啷个当杀手？爬楼梯需要扶栏杆，狙击你又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腰椎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冒汗，刀还捏不住。犯罪现场呢，全部都是你掉的头发。你那点3秒钟的记忆，车停哪儿也找不到了。掏出来手机看时间呢，不由自主的又点开来刷起抖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之后，你搞忘了人家长啥子样子了。这个类似的抖音段子也特别的多哈。中年人的危机：掉头发、记忆力、腰杆长、恼火，哎呀，大脑壳得很。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说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哎，其中一个人说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不了，我在寺庙里头修行呢。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办公室，还蛮灵的，求财，修满30天就有一笔财，修满30天又有一笔财。来，谢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早上段子真的巴适。
2: Damn.
0: 来，感谢我庞涛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刚忘了跟大家公布了，嘎，答案就是一个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呢？会变成手榴弹。收到树枝上的石榴成熟，所以是手榴弹。今天我庞涛老师又是六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不劳而获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它是我的梦想。趁着年轻呢，你们要多出去走走，以后啊外卖才认得到路。老板用你的时候啊，你才是个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才人了。老话说得好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不要说啥子我上辈子欠你的，上辈子欠你的，你有本事你把欠条拿出来我看看呀。一天崩溃800次，发现无人在意，我又自己好回去了。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够戴手表？哦，直接公布给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戴手表？因为代表月亮要消灭你，代表月亮消灭你。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7: 虚气，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

俩眼瞪得跟牛眼似的，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你就是要把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主编？哦，不开闸门何以成洪流，不唤起民众何以反抗专制？你们军人有炸药，要是你们一来参与开闸，一声爆破，何愁湖南的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呀？这一番话呀，说的这编辑部的同仁们呢，只想笑，不敢笑出口，都憋着。刚才提着的心呢，就放下一半，这少他妈给我贫嘴！老实告诉你，我今天是专奉张大帅之命来警告你的。你乱写雕文，犯上作乱，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我那篇文章犯了张大帅的虎威了，你心里明白。哦，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吧。去把湘江评论取来。有人赶紧的把湘江评论取来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拿到手中翻开几页，哦，是这一篇吗？闽中的大联合。我毛泽东以为实行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闽中的大联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嘛，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卷税解决恰饭问题进行抗争嘛。学生教员府内各在也都要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是这一篇吗，张冠先生？我提倡的是民众联合，怎么就冒犯了张大帅的护卫喽？哎呦，这一番话呀，围观的人群一听啊，窃窃议论，这人是越聚越多。徐副官的恼了，这脸都茄子色，一拍腰间的手枪，我不跟你说这一篇。哦，不是这一篇，那一定是这一篇。毛泽东就翻出了创刊号，那一定是呼吁十方陈独秀先生的这一篇。对，你敢称陈独秀万岁？皇帝老儿称万岁，陈独秀先生的精神胜过皇帝老儿千万倍，怎么就不能称万岁呢？你看我是这么写的，我祝陈君直简至高的精神万岁，是这句话冒犯了张大帅的护卫了。你为政府要饭鸣不平，不是犯上作乱是什么呢？毛泽东一听这话，说突然间脸色一变，勃然大怒，拿手一指对方，国家疲弱，民生艰困，陈独秀先生为之呼号，呼吁民主，呼吁科学，他犯那条王法了。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思想家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什么心里话呢？那就是中国没有民主，中国没有自由，中国没有科学，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你们张金耀大帅最怕听的。胡说，陈独秀进了大牢，我们就是要抓紧救援他，我们救他就救民主，就救科学，就救中国。哎，这住口！徐副官呢都差了音儿了，唰就把手枪拔出来了。我看你今天是蓄意聚众煽动，蛊惑人心。对，毛泽东举起手中一大叠湘江评论，马上迅速的散发给围观的群众。你们若一定要定我一个犯上，定我一个作乱，我毛泽东写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犯上作乱，中国之专制不能不犯。

我告诉你，你这位长官呢，正规之现状不能不乱。放肆，你太放肆了。徐副官恶向胆边生啊，现在这张脸刚才是紫色的，现在你再看，一会儿紫一会儿白，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青一会儿黑，都成了外国五花鸡了。给我绑起来。指挥军队就想绑毛泽东，慢。毛泽东大手一摆，张经尧，今天没有给你抓人的口谕吧。张官先生，我还是请你冷静一点。这徐副官呢，还真有一点进退两难了。这话呀，还真叫这个臭秀才说准了。这张大帅昨天只让自己过来警告毛泽东，没说让我过来把毛泽东给捆起来呀。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娘的，我就捆不了一个秀才，给我捆，还要捆呢。这捆字刚一出来，还没落地呢，人群当中一阵骚动啊！在这的姐，就在这呢，我给他拼命拼命！两个人哭着分开人群，就跑了进来了。大家仔细一看，分开人群跑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年岁都不大，男孩子也就是14、15岁，女孩子也就是16、17岁，看这个相貌能看得出这俩孩子是姐弟俩，但是穿着麻衣重孝哭着进来的，一把就抓住了徐副官，要给徐副官拼命，还我爸爸，你还我吧。来的是谁呀？书中交代，正是昨天被打死的那卖水果的老夫妻的一对儿女。男孩15岁，叫做石头，他姐姐16岁，叫做石花。爹娘无故被打死，姐弟两人知道后痛断肝肠啊。爹娘的尸体就被当兵的扔到旁边沟里去了。两个孩子是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把父母从沟里拉出来安葬了，心里头对张敬尧恨之入骨啊！我父母得罪你们了吗？他不就是做一个小买卖，挡了你们的车吗？那至于就拿枪把他们俩打死吗？恨坏了。今天听说张敬尧的副官带兵又到这里来闹事来了，据说昨天杀害父母的时候这位徐副官就在场，俩孩子这么一听，血贯同仁呢，就跑过来要找徐副官给父母报仇，这才哭着挤进人群，抓住徐副官就要拼命。女孩子石花呼声凄厉：“你们还我爸爸，还我妈妈！杀人要偿命，杀人要偿命！”男孩子石头虎目圆睁，张口就咬啊！哎呀，哎，快！徐副官吓得连连后退，但手臂还是被石头咔哧咬了一口。哎呦喂，这咬的徐副官一声怪叫，就起来了，把石头推倒，扭头就跑。这旁边老百姓一看，老百姓可恼了，一大批人就冲他喊呢：“光天化日的，杀人就是要偿命！对，杀人偿命！”这个时候石头被徐副官推倒在地，放声大哭。石花抱着弟弟也是泣不成声啊。人们一看，哎呀，这个揪心的，都围了上去安慰着两个孤儿啊。这个时候这徐副官带兵仓皇跑了，毛泽东弯腰把这当兵砸落在地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的木牌给捡起来，一看这个木牌子已经被砸碎了。毛泽东眉头一皱，这个时候从人群当中走出一个老头：“毛先生，你别伤心，我是个木匠，回头我给先生刨一块更大的更好的。”这个老头啊，说话真算数，马上回家，这一天的功夫就给刨好了。第二天这块新的牌子就挂上去了，但尽管这新的牌子挂上去了，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19年的八月，湘江评论周刊还是被湖南军阀张敬尧下令查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勒令解散。虽然周刊被查禁了，联合会被解散了，但是湘江评论这四个字人们是记住了。一共出版了五期的这本示弱大潮的杂志成为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在20世纪初的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就连胡适也做了这样热情洋溢的夸赞呀，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可见胡适对湘江评论也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就在毛泽东利用湘江评论为陈独秀被捕义愤填膺的呼喊之时，号称社会主义将军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在漳州的临时驻地打出了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是一面红色的布幅，紧绷绷地拉在了枝叶繁茂的樟树之间，上面写着10个大字：南北齐努力营救陈独秀。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5: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6: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7: 顺着大道，
6: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8: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6: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9: 在这树干上边还绑着一只老式的留声机的喇叭，一遍一遍的响着沙哑的军乐声。在这个军乐声中，地居福建的越军一队队正在这里操练呢，刀光剑影，步声踏踏。而就离这个操练场百步之远的地方，一片树荫之下有一块非常大的卧牛青石板，陈炯明啊，盘腿儿就席地坐在这个卧牛青石板上呢，笑容可掬，笑眯眯的看着两旁坐好了的一群人，其中一排是漳州的富豪，十来位，一个个面色发青，眼珠子发散，脸上带着慌。

同之色。面对面与他们席地而坐的是一排气宇轩昂、拔着腰杆的越军将领，其中有一名将领最为突出，身材消瘦，眼睛倍儿亮，留着小胡须，腰杆挺得笔直。谁呀？越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这富豪干嘛呢？富豪啊，是被陈炯明给请过来的，说今天呢，我要款待你们。这富豪准知道今天这宴无好宴，酒无好酒啊，但不敢不来呀。这陈炯明了得吗？不来，不来把你给颠来。刚坐下，陈炯明啊，略微的说了几句客气话，就不说话了。这个时候，几个炊事兵就抬来了好几只大木桶，梆梆梆往这一蹲，大家一看这什么东西，就见有木桶里边是米饭，有的木桶里边是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就有炊事兵又端来了一盆粗瓷大碗，挖一勺子大米饭，挖一勺子猪肉炖粉条，梆就摆到了这富豪面前。挖一勺子米饭，挖一勺子猪肉粉条，梆蹲到另外一个富豪面前。时间不大，每个人面前都是一碗猪肉炖粉条子拌饭。这富豪啊，这请什么客呀？怎么就吃这玩意儿啊？那哪敢多问呢？一看人陈炯明也是来了这么一碗猪肉炖粉条子，陈炯明端起碗来，用鼻子呀闻了闻，非常满意的点点头啊。这陈炯明留着两撇黑胡子，非常浓。他这么非常满意点头，这两撇黑胡子上下这么直颤，这俩胡子一颤，这些富豪们的心呢跟着都颤，心说今天看来这凶多吉少啊，到底要想干嘛呀？陈炯明这个时候把碗又放下了，又看了看大家伙，今日恭请诸位啊，虽是粗茶淡饭，却是一片至诚啊。诸位知道北京的徐世昌、段祺瑞之流，勾结倭寇，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罄竹难书，最近竟然又拘捕了众人敬仰的北大教授陈独秀，举国震惊啊。本总司令已辞电北京，严正呼吁释放陈先生。今日我特意奉告诸位，如果北京方面执迷不悟，本总司令将率哀兵敢以20000人之兵力倾巢出动，通电逃贼。这陈炯明啊说的气势非凡。这富豪们一听啊，哎呀，偷偷的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话，区区20000之众就敢放眼北伐。哎呦，别说你陈炯明了，孙中山厉害不厉害？孙中山现在怎么样？都避居上海一动不动了。流落在闽的你们越军又如何能坐此妄动啊？别吹牛了。但心里这么颠对着，脸上是仍然是笑容不减，纷纷应和，陈总司令侠肝义胆，闽人早已闻之啊，看今日之风采，果然正气凛然，正气凛然呐、啊！对，真不愧为举国闻名之社会主义将军呐！是，这笑的都不自然了。对面的越军将领们仍然在那里稳坐不动，蒋介石的脸上现在隐隐有些笑意，眼角瞟着陈炯明，心说话，这次不仅对我演的一出好戏，处处防范，对他们说这些台词也是宛若明角。

炉火纯青啊。陈炯明现在呀，又拔了拔腰杆，把腰杆拔得笔直。话又说回来了，要讨伐反革命，就必须有讨伐的资本呐。什么资本呢？要有人，有枪，有粮，有饷。对，蒋介石在旁边帮腔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陈炯明看了眼蒋介石，把头一点，当然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了，想必在座诸位也是洞明在胸的。

分算倒了霉了，这不直接的向我们伸手要粮要饷吗？这不是还不敢吭声啊。陈炯明还说呢，将来呀，革命成功了，诸位那可都是革命的功臣呐。虽然我今天要钱，但绝非是中饱私囊啊。我这人呐，是向天发过毒誓的，我立志一生不存个人的钱财。我要钱，那完全是为了粤军，为了革命，为了救陈独秀先生。现在我希望诸位能够慷慨解囊啊，啊，革命功劳簿上我保证给在座诸位各记一笔。当然了，今天嘛，啊，要先请诸位在这捐赠簿上各记一笔喽，啊，嗯，说着话，朝着副官一偏脸，这副官马上把捐赠簿就轮流摊在了各位宾客前了。这些富豪们一看呢，哎，一个个都暗咽苦水呀。但是没办法呀，一看这威严对坐的粤军将领，一个个目光如炬的盯着自己呢，看那意思呀，要是不认捐，这些人当时就得翻脸呐，然后一对一拉出去吧唧够啊。签了吧，这些人呐，一个个提起笔来全部认捐了。陈炯明高兴啊，环顾四周满面笑容啊，一侧身嘱咐蒋介石，忠诚啊，是不是你再走一趟上海，劳你面禀孙大元帅，就说本军的反击计划即日拟就。是，蒋介石啊马上起来应声答了一句是。蒋介石办事马里，第三天就赶到了上海。这边呢，孙中山先生派戴季陶早已经等候在了火车站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戴季陶开来的小轿车，往车上一坐，蒋介石看了一眼戴季陶就开口了，戴先生，陈总司令筹集军饷确实有本事啊，军饷足而士气猛，士气猛而无敌不摧，你我看来孙先生对粤军完全可以给予厚望啊。戴季陶在旁边听着，那介石兄啊，依你观之，陈炯明这个人他到底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啊？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静，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8: 蒋介石奉命来到了上海，要面见孙中山先生。戴季陶专门开车到火车站迎接蒋介石，但是戴季陶觉得自己呀，一直捉摸不透这位说话总是一本正经的年轻军人。他听蒋介石说陈炯明筹募军饷非常有本事，孙先生应该对粤军完全可以寄予厚望。戴季陶看了看蒋介石，那依你观之，陈炯明这个人靠不靠得住啊？介石兄啊，不妨直说呀。蒋介石微微一笑，戴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在怀疑别人的吗？今天怀疑蔡某人，明日就可以怀疑蒋某人啊！介石兄何必说这种话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军队对于孙先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每个中国人的面相都是一部奥妙无穷的书，而我们中国的书又是世界上最难读的书。是是是，小弟也颇有同感啊。凭沈大元帅的学问，他能读懂中国任何一部书啊。好，不错不错，戴季陶把头一点呀，哎呀，明白蒋介石的意思了。介石兄此言高矣啊。蒋介石微微把手一摆，是有把就是书，我尚不能读懂，包括陈炯明总司令这本书，但小弟可以奉告一句实话，粤军其实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军，派系太多，陈炯明这徽州派，邓中原这粤东派，徐崇智这福建派，明里争暗里斗，空气恶浊，我这个无派之人在军中如何安然立足？再这样下去，我只有36级作为上级了。你老兄军事上雄才大略，孙先生怎么肯让你离开粤军呢？哼哼，形势比人强啊。就这样，两个人坐着车，一边谈话，一边赶奔这孙中山的宅邸。上海呀，刚下了雨，这街道坑坑洼洼的。汽车在拐弯的时候，嘣的一下子，压到一片水洼里了。顿时啊，把这水洼里的水给压出来了。水往旁边一溅，正好旁边呢有两个年轻人正蹲在旁边的一个门槛上在那里啃大饼呢。这一下子溅过来的泥浆不仅溅到他们的脸上， 也把他们手中的大饼给见上了。哎，这一下子呀，那个年长的年轻人不干了，直接站起来了。怎么不长眼呢？怎么这么欺负人呢？对着汽车直挥拳头啊。这汽车呀当时刹住了，戴季陶把脸伸出窗外，因为他听见这个年轻人骂人了，脸色非常难看。哎，年轻人，你骂人我骂你怎么样？你开车怎么如此欺负人呢？说着话，这个年轻人呢还想上去，哎，旁边那个年轻人赶紧站起来拉住了前面这个年轻人，算了算了哥，算了算了，把这位呀就拉回来了。那个年轻人被拉回来，指了指这个饼上的泥，哼，好，我不骂你，我呀我骂烂泥。诶，这下戴季陶火了，刚想推开车门下车，哎，旁边的蒋介石笑眯眯的一把拉住，小贤，小不忍乱大谋，亏戴先生还是个读书人啊，走吧走吧。戴季陶哼了一声，朝前面司机摆了摆手，开车开车。这汽车呀又走了。这俩年轻人看着远去的汽车，又看了看手中沾满泥浆的烧饼。哎，前面那个发火的年轻人用手弹了弹，咔哧又是一口，吃吧。旁边那个年纪比较小的年轻人也咬了一口，是啊，这泥土是有营养的，对，老母鸡吃虫的时候都要吃点泥嘛。那个年轻一点的小伙子一边啃着烧饼，一边从怀里头摸索出了一张火车票，递给了刚才那位发火的年轻人，哥哥给你。那个年轻人一看，火车票你买来了，是啊，你明天就动身去北京看看爸爸吧。乔年，你哪来的钱呢？你说你哪来的钱？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小伙子急了，他突然间呢好像领悟到什么似的，赶紧的撸起弟弟的衣袖，左臂看了看，右肩膀头也看了看。弟弟呀笑了，哥你别找了，找不到真眼，我没去卖血。那你哪来的钱呢？跟你说实话吧，这三天呢我都没有去学校上课，去八仙楼洗盘子了，车票是用我做工的钱买的。什么？哎呀，爸爸要知道你不读书去做工，爸爸会把对段祺瑞、徐世昌的火都发在你头上的，你信不信的？再说了，白天要去做工也得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做呀，你怎么就瞒着我去做呀？哥你看看你自己，晚上拉大锯手都肿了，我都看见了。这话一说出口，两个人呐都沉默了。这位说这俩人是谁呀？不是别人的，正是陈独秀原

位的夫人高小兰给他生了俩儿子，长子叫陈延年，次子叫陈乔年。俩孩子在上海勤工俭学，每个月这陈独秀就给人家几块大洋。平常啊，这俩人呢没吃没喝，听说爸爸被关进监狱，俩人急坏了，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到北京去看看爸爸，无奈没有翅膀啊。到北京你得坐火车呀，坐火车得买车票啊，买车票得有钱呢，没有钱呢，哪有什么钱呢？平常吃饭就是啃大饼，磕了喝口自来水啊，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车票啊？怎么办呢？这不陈乔年吗？没上学，去八仙楼洗了几天盘子。陈延年为了攒钱，晚上跟弟弟一起给人家拉大锯，拉的手都肿了。陈乔年说，哥呀，你看看你自己的手，今天晚上咱就别去拉大锯了，你早点睡，有票了，明天你就去北京，你告诉爸爸我想他，你还告诉他安徽老家的妈妈也没有再骂他了，也盼着他早出狱。哎，我会说的，我都会说的。陈延年知道啊，兄弟两个就有这一张票，自己去了，弟弟就得在这盼着等着，弟弟就不能去。兄弟两个人啃完大饼，当天晚上果然就没拉大锯。休息一夜之后，第二天陈延年拿着这张火车票坐上火车就赶奔北京看陈独秀。这个陈独秀啊，在这监狱当中已经坐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在这里是席地而坐，背向铁栅栏，干嘛呀？要么写字，要么看书，要么做文章，就像达摩老祖面壁一样，对于外界如火如荼营救他的活动，他好像根本就不理会。今天呢，这陈独秀仍然在这里坐着，坐着坐着，突然间一个熟悉了一个多月的脚步声音又传到了陈独秀的耳朵眼里。陈独秀不用回头，用耳朵一摸就知道谁来了。谁来了？这个监狱的看监狱的老狱官，他来了。说是老狱官，其实啊，这个老狱官的年岁不算太大，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但是常年累月在这个阴湿发霉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头，老是跟着这些犯人打交道，再加上这位本身的心理就十分阴暗，看什么都不满，牢骚满腹，结果弄得是未老先衰，脸上的老年斑都长了三块了，身子本来挺高的，要真站直了得有一个一米七八的样子，但问题他站不直，身子老往前探着，脊背往后弯着，整个人呢就是一个 C 型 ABC 那个 C 型，俩腿也罗圈了，一动撇拉撇拉的，都不敢正儿八经的大大方方走路，走起路来跟那老猫似的悄没声动的。今天呢他又走到陈独秀牢前了，哎，一张脸似笑非笑，张开嘴哑呼噜破嗓，嘿嘿嘿，哎，恭喜陈先生，贺喜陈先生，你家公子来看你来了。陈独秀啊压根不愿搭理他，根本看不起他，平常这位有事没事就过来跟自己嘟囔两句，陈独秀从来不理他，以为今天呢这又犯病了，根本不相信自己儿子能来呀，所以陈独秀头都没回甩了一句，我没儿子。哦，嘿嘿，陈先生，你是不愿见儿子呢，还说陈先生本来就没有儿子呀？这陈独秀干脆不搭理他了，说那么多废话干嘛呀？
仍然在这里看着书。哎呦哎呦哎呦，好，那个不搭理我。哎，我的，嗯。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这玉官啊，嘟嘟囔囔，晃了晃手中的钥匙，原地转了仨圈，也不知道他什么毛病，可能是在这打磨磨找话茬呢。果然呢，仨圈转完，他又开口了：“陈先生，这书里的学问同过日子的学问，我告诉你，不是一个学问。过日子的学问与牢房里的学问也不是一个学问。”
5: 哦，陈独秀对他这句话产生兴趣了。这牢房里的学问是什么学问呢？
4: 这学问名堂大了，可以称之为五子登科。
5: 哦，陈独秀这一下子呀更感兴趣了，啪把书本一合，何谓五子登科呢？这玉官一看陈独秀居然跟自己唠上了，
4: 嘿嘿，晃个大脑袋非常得意。 你听我说呀，大凡这坐牢的人呢，整天满脑子合计的无非就是五子啊。哪五子啊？日子、刀子、银子、婆子和儿子。日子呢就是算日子，都盘算着啥时候才能够脱去牢狱之灾，从这里出去。刀子呢就是掂量掂量自己犯的罪是不是够得上砍头的。这银子呢就是盘算盘算家里的钱财还有多少，有没有欠别人的，有没有别人欠自己的，一笔一笔都要算起来。平常你别看稀里糊涂人的，只要往牢房里一坐，嘿，不出三天呐，一分一毫一厘都能够算清楚。婆子呢就是思念老婆子，都住牢房了能不想女人吗？所谓儿子呢，坐大牢的人都这样，特别念及子孙，自己失了名节了可千万别殃及子孙呐。所以呀，这就叫做五子登科。
5: 哦，
4: 陈独秀啊还真第一次听这么一番话，哈哈大笑啊。人犯一收监，五子

0: 必登科，历来如此啊。陈先生又何必发笑啊？依在下看，先生现在就在思想着义子。
1: 哦，你说我在想哪一子啊？
0: 嘿，陈先生是重犯，算日子嘛没啥意思，算了白算。对于刀子的掂量，我估摸着这么多天也没拿你开刀，大概还不至于。说到银子，陈先生是读书人，家里头不会很富裕，也无所谓盘算不盘算家底儿。至于婆子们，你老婆前些日子经常来探望，昨天又来探望了，想必要说的话都说了，要干的事儿嘛也都干了。所以嘛，眼下我认为先生唯要想的就是儿子。哎，据我所知，陈先生是有儿子的。
1: 哼，我二年幼，事事不懂，想他做甚呢？
0: 哎，我可没说你北京的儿子呀。陈先生，你上海不是还有两个年长的儿子吗？
1: 嗯，陈独秀听到这里，终于把身子转过来了，一脸的惊诧。他真的没料到上海的儿子会来北京看他。
0: 老玉官乐，怎么样，我猜对了吧？
1: 哦，好吧，给你说对了。我陈独秀此时此刻朝思暮想的正是儿子，赶快把他们叫来见我。
0: 哎呦我天哪，人家要我开恩办点事儿啊，少不了都得一把碎银子。哎呀，听你陈先生的口气，怎么倒像你是老头，我是犯人呢？哎，也罢也罢也罢，不难为你了，谁让您是秀才，您是先生的，敬您三分，我呀给您传来就是喽，传去喽。
1: 说着话，这老玉官晃荡着钥匙就走到了办公房。在这办公房里坐着一个年轻人，谁呀？陈延年。陈延年今年二十刚出头啊，长得浓眉大眼，宽大的额头，鼻子口阔，长长的头发，衣着非常朴素，粗蓝布小衫，粗蓝布的裤子打着几块补丁，脚下穿着一双破旧布鞋，都打着包头呢，没钱买新衣服啊。在这里等了半天了，一看老玉官回来了，陈延年赶紧的从木凳上规规矩矩站起来。官长，老玉官啊，摸了摸脸上老年斑，斜了个眼儿瞧着陈延年，撇着嘴晃悠悠的说，我告诉你，他是老子，你是儿子，平常在家里一见老子面，那少不了的磕头行礼请安，那是家里的规矩。人一进大牢，我告诉你，就没有老子儿子的讲究了，通通他妈的孙子。见了你爷，你也是见孙子；见了你爹，你也是见孙子。该说的话你要说，该放的屁你要放，一无顾忌，别怕他闻着臭。听见没有？ 哎，听见了，听见了。陈延年呢不耐烦，但是得听啊，点点头。
0: 让他闻点臭是为他好。你爹什么人呢？朝廷命犯，我告诉你，凶多吉少啊。别看这样，哎呀，眼下的脾气还倔得跟头牛似的，见谁都不买账。他不买朝廷的账，朝廷就买他的账了。大总统要取他的性命，那还不像碾死一个臭虫似的，这个理儿啊他就不懂。哎，所以啊，你今天去看他，就是做他的老爷子，你要摆下一副威风来，好好的训斥他一顿，懂了？陈延年呢都听得不耐烦了，
1: 啰里啰嗦干嘛呀？ 想发作又觉得犯不上，想忍住又忍不了。哎，馆长，你到底让不让我探监呢？
0: 哥，哎呀，我这么啰里啰嗦还不是为你爹好，这个道理你不懂。他编的什么新青年，我儿子都看着入了迷了，抽了烟土似的，什么德呀赛呀的，哎呀，叫人听得心惊肉跳。你看看你看，我把这话呀都跟你说了，你懂不懂？哎，懂懂懂懂懂懂懂。年轻人别不耐烦，都是好话，好吧，跟我来吧。
1: 就这么着，终于这老狱官带着陈延年就来到了陈独秀的牢房之前。隔着牢房的铁栅栏，陈延年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一看，父亲的头发长了，胡子也长了，脸色发青。延年瞧在眼里，心里头难受啊。爸爸，他这声爸爸呀都带着哭腔。这声爸爸刚一喊出来，就见陈独秀一瞪双眼，没出息，嘿嘿，把老狱官吓了一跳，腿肚子一转筋，退出老远去。陈延年赶紧低下头把眼泪擦了擦。
0: 嗯，
1: 陈独秀啊好像挺生气似的，站起身来，一个虎步就走到了这铁栅栏前。你到这里来抹什么眼泪？赶快回上海去，回去。爸爸，我知道爸爸会骂我的，我同乔年商量了，就是挨骂也要来看你，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们不能不来看爸爸。爸爸你还好吧？
0: 陈独秀啊嘴上挺厉害，但听这话心里也不舒服。
1: 陈独秀不言语了，陈延年继续说，我刚下火车就来了，本来乔年也想来，但是没有钱买车票，后来乔年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一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拉大锯，三个晚上没睡觉，乔年还去菜馆洗了三天的盘子。
0: 哎，
1: 陈独秀口气软了一些，
0: 我没什么，我很好，进了大牢之后每天看书
1: 啊，就在前两天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

0: 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好的，明天下午的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内江保险之声。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关注保险，理

0: 局之年，新五年的大幕呢已经是拉开了，蓝图也已经绘就，不仅关乎咱们国家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进，更和我们每个人的医疗、养老还有财富规划、民生保障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十五五”规划里边民生保障部署，聊一聊新形势下大众如何做好长期的家庭保障和财富的规划。
1: 没错，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明确提出持续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夯实民生底盘，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其实，不管是从国家层面来讲，还是我们的金融论坛会议来说，国家三番五次提到了保险的重要性。对于国家而言，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减震器，也是国家经济的推动器。对于社会而言，保险也是一个稳定器。对于个人来讲，保险也是我们家庭里的压舱石。
0: 没错啊，在多层次保障体系里边呢，针对于家庭财务还有养老保障规划这一块呢，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一套大家能够一下子就能听懂的，或者普通人就能够马上上手的家庭资产的配置思路呢？
1: 好的，主持人，有个调研了全球100,000个长期稳健增值的家庭，总结出来的一个配置思路叫做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其实这个资产配置图很简单，它就是分为四个账户。第一个账户就是要花的钱，我们按年家庭收入的10%，这10%解决我们的日常开销，比如说买菜、水、电、气、孩子的学费、日常的支出，一般是预留到3到6个月的生活费，可以存在银行里，也可以是现金放在家里，因为要随取随用，核心就两个字，灵活，保证短期现金流不能断。
0: 原来如此啊，首先呢要预留好短期的一个生活备用金。那其实呢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会问啊，这个备用金留够之后，那么第二个账户会是什么呢？
1: 第二个账户是保命的钱，这个账户是要占我们年收入的20%，风险保障账户，主要是利用保险的杠杆来应对突发的大病和意外带来的巨额支出。这个账户的钱平时看着好像用不上，但一旦发生风险来临哈，能避免一场变故，掏空家庭里多年的积蓄，那就要规划我们的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寿险，大多配置在这个账户里，核心就是要守住家庭的底线，以小博大，转移大额风险。
0: 确实啊，这个风险一旦来临呢，很容易掏空整个家庭的积蓄。那么这个账户呢，刚好也是对应着十五五提到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保之外呢，商业保险作为补充，这里应该要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1: 社保是基础保障，可以解决一部分医疗、养老等问题，但存在报销限额，保障范围有局限性。商业保险就是很好的补充，完善家庭风险的兜底，也是“十五五”完善多层次民生保障体系倡导的方向。接下来第三个账户，也就是钱生钱的账户，这个账户是占我们年收入的30%。投资增值的账户用来博取更高的收益，可以是我们的股票、基金、房产等收益高的，但同时伴随着风险，前提很重要，保障账户已经配置到位之后，再来考虑这个账户，核心是以博取收益，但这部分资金要做好能承受波动，不能投入全部的家底。
0: 也就是说拿一部分资金适度的博取收益，但是不能把全部家底全部投进去。那么剩下占比的话，算一算应该是40%。那这个部分的重点是用来做什么样的规划呢？
1: 是的，最后这个账户是占我们年收入的40%，这个是长期稳健的账户，核心目标是保本锁定长期的现金流，一般是用于我们的子女教育、养老储蓄。这两大板块都是要刚性支出的费用，看着安全和稳定，不追求短期的高收益，正好契合“十五五”鼓励大家提前做好长期养老财富储备的思路。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2: 那么听完这四个账户呢，可能啊，有一部分人会有这么一个疑问，是不是每个家庭呢都必须要严格按照10%、20%、30%和40%这个固定的比例来做一个具体的分配？
3: 这个比例是一个参考标准，不是硬性的规定。年轻家庭、多子女家庭、临近退休的家庭，结构都不一样。核心思路是家庭的资产要有分层。先保风险，再做增值，兼顾短期开销和长期养老的目标，根据自家收入负债的情况可以做动态调整。
2: 是啊，也非常感谢我们龙经理的一个分享啊，听了你的解读呢，其实我们也能够迅速的明白这个构造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去划分我们的这个层级，也怎么样来规避掉我们所谓要面临到不知道的一些未发生的风险啊。标准普尔四象限这确实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帮我们建立家庭财务的一个思维。结合15-5规划呢，国家也筑牢基础社保，而像我们每个家庭的话，提前做好风险的兜底，长期养老的储备，把四个账户平衡安排好，才能够守住自己稳稳的家庭的幸福，才能够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有底气。那龙经理是否可以举到身边的一些实例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如果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分配的话，直观的来讲，我们会规避掉一些风险的案例吗？
3: 是的，有的，主持人。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意外险。那其实我们意外和疾病的话是各占50%，当风险来临的时候，只有未雨绸缪，是吧？好，那么意外险的话是我们平时很常见的啊。我的一个客户的话是在去年买了一份意外险，然后是因为自己走路摔伤了我们的腿，当时这个腿就是粉碎性骨折，当时他在这个内江市中医院就医，总共费用的话是花了16000多，然后也住院住了28天，这个费用的话也是挺高的哈。
2: 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难以接受哈。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平常正常的花销来讲，你比如说家庭有孩子有老人，然后你要吃喝拉撒呀，还要买那些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节假日的一些用品的话，可能你剩下的积蓄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对于这样的一笔支出来讲会觉得有点多。但是如果说有保险来承载的话，或者是来兜底的话，在遇到风险的时候，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能

0: 够帮我们承受住一大部分的这个压力的。
1: 嗯，是的，当时他总共费用是花了36,000，然后自己支出了16,000多。
0: 嗯，
1: 当时这一笔钱的话，就是由我们中国太平洋内江中心支公司赔付给他。当时他也非常的感动哈，就是花了200元钱，然后就能理赔到16,000多。对于保险这一块的话，他就更深层次的理解保险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没错。像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再往前面推一些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老百姓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保险的话，我可买可不买，现在反正我都有这个医疗保险。怎么样的啊？但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我们身边的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你比如说我这一次四川人嘛，比如说有爱打麻将的呀，是不是？有比如说男性的话可能爱抽烟的呀，少抽2包烟，给自己买一个意外险兜个底，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保障啊。
1: 嗯，是的。
0: 今天呢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值得分享到的购买这个保险的一些思路，或者是一些案例值得拿出来跟我们分享的呢？
1: 嗯，可以的，主持人。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购买保险的时候也不要跟风买哈，因为每个家庭情况，然后收入情况，还有就是结构不一样，那么配置保险的话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这个配置保险的话也是根据我们的自身情况来，它这个保障也就是私人定制哈。那其实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给大家交流一下哈，就是购买保险的话一定要还是要把我们的保障先保了来，再来做我们的其余的分红啊，或者是增值的保障。那你要说我们的这种保障的这些产品的话有哪些，就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话，特别是我们生活当中哈，比如说我们的意外险、我们的医疗险还有重疾险，这三个保障是真的是密不可分，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然后如果是要投保的话，建议从这三个保障开始。
0: 还有一个哈，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保险代理，还有包括像现在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嘛，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账号在跟你分享。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分什么样的保险适合自己，或者是换句话来讲，在我们身边的话，你可以货比三家，你比如说我今天找这家保险公司，明天找那家保险公司，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区分这个保险的代理人他是一个挺相对来讲靠谱的，有没有一些小的妙招，或者是作为行业内的人来讲的一些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些点。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这个的话就是从我们经历来看的话，就是在保险这个行业，首先我们一定还是选择有我们线下的网点，因为现在老龄化严重，然后投保的一些年龄偏大的话，他肯定需要一个线下机构来为他专人服务，对吧？那其实要找到我们专业的代理人的话，他一定会坐在我们的角度的话是为客户考虑的，因为肯定投保的话要有那个适配，就是适当配置我们的保险。好，然后作为一个建议，保险代理人的话，就是作为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就是比较专业了，因为你要考虑到客户的情况来给客户搭配。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投保的话，一定要选择有线下的大公司啊，或者是我们有他保险代理人也是分层级哦。投保一定要看清楚哟。
0: 哎，你们一般是怎么分的呢？
1: 我们保险代理人的话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0: 就是最高级就是从一级开始呢，还是说越往上越高？
1: 越往上越高。
0: 那像比如说哈，像我们普通家庭，比如说这种工薪阶层的人的话，他们一般可能会对应到什么样层级的一个保险代理人？
1: 工薪阶层的话，因为首先一个他有固定的收入，那配置保险的话肯定会把我们的医疗险、意外险、重疾险，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再给自己适当配置一些养老增值的一些账户作为养老补充。然后这种保险的话也是需要有层级高的业务经理才可以销售，层级低的它是不能销售的。
0: 哦，这样的，原来如此哈。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不懂的话也可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龙小雪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怎么样正确的做好家庭财务方面的一些规划。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感谢龙经理，每周二下午的5点到5点半，内江保险之声，我们不听不散。听众朋友们，再见了。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内江成华宝洁。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小长假，内江文旅市场活力足；
2: 内江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市中区率先实现中小学公餐全覆盖；省残特奥会田径项目收官，内江斩获七金九银九铜；
1: 党代表在基层，市党代表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到了旗手圈。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内江围绕山歌内江双节同庆主题，集中推出52项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打造集沉浸式体验、音乐赛事、美食消费、全娱乐购于一体的深度文旅场景。假日文旅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消费拉动效应明显。据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统计，9月25号到27号，全市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44.82万余人次，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1.26万余人次，配套开展线上活动42场，线下活动27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充足。
2: 今年中秋假期，内江文旅活动一改过去游客看景的传统模式，主打沉浸式互动体验。川南大草原的西游奇遇记互动项目，田园浙江的银票闯关游戏，泛长江纪念馆的中秋灯谜会，石板河景区的户外探险活动，让游客全程参与其中，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全市各大文化场馆、文旅商圈也同步联动，张大千纪念馆的放河灯公益活动，市文化馆的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图书馆的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展，自忠文武庙的国学文化旅游活动中礼乐表演，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烘托出浓浓的双节节日氛围。
1: 校园餐桌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也直接关系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今年以来

0: 来，内江市全域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通过盘活校园空间资源，升级硬件设施，规范供餐流程，持续补齐中小学生在校就餐服务短板。目前市中区已率先实现辖区中小学供餐全覆盖，上千名学生告别午餐往返奔波，在校就能吃上营养均衡的放心热饭。日前，记者走进内江市实验小学食堂，只见标准化操作间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根据学生成长需求精细烹饪，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卫生。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列队安静取餐，暖心热乎的校园午餐成为校园里一道温馨的风景线。
1: 作为全市校园午餐提升行动的先行区域，市中区结合每所学校的实际灵活推进改造升级。内江市实验小学校把闲置的器材保管室改造成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食堂，秋季学期投用后，按两荤一素每餐9元的普惠标准供餐，可稳定保障全校1360余名师生的就餐需求。内江市第六小学校全新建成的标准化食堂，科学划分清洗消毒、食材加工、配餐储藏等功能分区，各项操作流程全程闭环可追溯。学校还建立了校长陪餐制度，同步推出每周食谱提前公示、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入校查验等举措，主动把校园供餐的全流程晒在阳光下。不少学生和家长都反馈，现在在校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孩子午休更从容，家长也不用特意赶回家做饭，实实在在减轻了不少负担。实现中小学供餐全覆盖，是内江市优化教育民生服务、擦亮教育惠民底色的重要举措。未来全市将持续深耕校园食品安全，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0: 本台消息，近日在广安奥体中心举行的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全部比赛正式结束，内江代表团20名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拿下7金9银9铜的总成绩，在本届赛事田径赛场交出了亮眼答卷。本届残特奥会田径赛事从9月16号开赛，成年组赛场上运动员郑长好一举拿下2枚金牌，投掷项目选手朱波斩获铅球、标枪2项冠军，陈嘉欣凭借出色耐力夺得5000米金牌。青少年组同样传来捷报，小将王琦发挥稳定，拿下2枚金牌。除此之外，全队在短跑、跳远、投掷等多个小项中持续发力，累计收获9银9铜。这些奖牌背后是运动员们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内江残奥健儿用赛场表现诠释了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也展现了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扎实发展成果。
1: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市党代表邓洪刚。邓洪刚是一名外卖骑手，前不久他作为新就业群体代表参加了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从风里雨里跑单的城市赶路人走进了会场参政议政，如今他又把党代会精神带到了骑手们歇脚的驿站里。跑单这些年，邓洪刚每天掐着时间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熟悉每一条路线、每一个小区门牌号。过去总觉得自己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这次当选市党代表，走进党代会会场，他最深的感受是，我们骑手不再是外人，真正成了城市的自家人。审议现场，他没有讲空话，把新就业群体藏在心里的心声，实实在在带进了会场，传到了台前。从会场回来后，邓洪刚的宣讲没有选在大礼堂，而是见缝插针安排在骑手们的晨会、驿站休息的间隙。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大家天天能摸到。

0: 的变化。从前骑手进小区难，歇脚难，现在全城建起了骑手驿站、外卖暂存柜，高温天节日里都有慰问关怀。这些看得见的改变，就是党代会精神落到身边最实在的证明。现在内江有100多名骑手兼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跑单路上顺手上报隐患，搭把手帮有困难的群众，早已成了大家的习惯。邓洪刚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内江好，我们骑手的日子也跟着好，我们每个人踏踏实实干，这座城市也会变得更好。新就业群体和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同成长共进步的一家人。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崭新路牌陆续在盛田南路、盛田北路竖起，这条服务园区发展的交通动脉正式加速成型。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规范有序开展路牌安装作业，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不远处压路机、挖掘机往来穿梭，施工节奏紧凑有序。现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已经全部建成，达到通车条件，青田三路完成路基换田和管网铺设，青田一路正在推进基础部分作业，所有工序衔接顺畅，整体进度推进有序。这条配套道路工程总里程约 1.73 公里，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管网，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体系，串联起各个功能板块，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后续发展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支撑。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 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

0: 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

0: 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

0: 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0: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9: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1: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9: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2: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 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9: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3: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4: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3: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6: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充电了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

0: 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4: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3: 好嘞。
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5: 喂，
4: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了，
4: 2根一份。
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3: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2: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6: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会计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

0: 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0: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0: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8: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9: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0: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 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七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

0: 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两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4: 3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

0: 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面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

0: 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给他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的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2: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

0: 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较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坥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1: 来关注美军6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6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0: 美国5代机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5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6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6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6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6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4代机和5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5代机和6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5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6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2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6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0: 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1: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 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十一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五万人。
0: 事实上呢，自今年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九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1: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七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六月十八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六月十八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一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七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六月十八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两百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二十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

0: 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1: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师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克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伴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十月一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以战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二月到四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我是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入选全国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风光加人文艺术，让市民和游客尽享多彩国庆。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内江。

0: 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商圈兴则消费旺，消费旺则经济活。作为我市唯一的省级商贸集聚示范区，东新区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家居体验、民生商超、夜间消费、商务服务等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1: 在居然之家内江店，各大智能家居展厅琳琅满目，品类齐全，全屋智能、定制家装、新型软装等高品质家居产品集中亮相，不时有市民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卖场则通过迭代品牌、升级产品、惠民促销等方式，精准对接群众家装换新需求，有效撬动家居大宗消费。
2: 谢家河商圈聚集效应给我们商场带来了比较稳定而且庞大的客流。今年以来，我们据不完全统计，智能家居全屋定制的一个咨询量和订单量都在持续的上涨。我们不断更新品牌供给，优化客户的消费体验，常态化开展日常促销活动，全力满足群众家装升级的消费需求。
1: 在居然之家负一楼的乐百汇生活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备货充足，摆放规整，环境整洁有序，前来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据统计，随着人气聚集，超市客流量从去年的日均2000余人稳步攀升至日均5000余人。
3: 依托陈述商圈的人流量优势，我们全力保障民生物资充足供应，结合各类节假日推出惠民让利活动，门店客流量逐步增长，整体经营状态持续向好。
1: 傍晚时分，肇信中心片区人气高涨，热闹红火，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琳琅满目，来往市民络绎不绝，休闲消费氛围浓厚。片区集聚夜市餐饮、休闲茶肆、健康养生、住宿酒店等多元休闲业态，全方位覆盖市民消费需求，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让辖区商户尽享商圈发展红利。
4: 这两年哈，我们这个区域哈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入驻的商家也越来越多。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很多老百姓都自愿在我们这消费，我们的人气哈也是稳中有升。
1: 谢家河商贸集聚区区位优势突出，商业底蕴深厚，区域内集聚星级酒店、大型商超等大型商贸骨干企业40余户，各类个体工商企业2600余户，年交易量突破200亿元，是内江市业态最全、活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城市核心商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商圈基础设施，补齐业态短板，优化服务体系，不断集聚人气、汇聚商气、激活财气，擦亮谢家河商圈消费名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成功入围。这份国家级认定是对园区数字赋能、产业转型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标志着园区数字化建设迈上全新台阶。
5: 白马园区是内江高新区核心产业承载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此前已获评省级近零碳排放园区。内江高新区作为省内年轻的国家级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等多项荣誉，园区数字化转型基础扎实。近年来，园区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园中园已有20户企业数字化改造等级达到 L2 级以上，占比 76.9%。依托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名单的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工业软件培训、低成本上云等数字化配套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以此次入选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契机，园区将从4大板块同步发力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力争工业互联网覆盖全行业，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做强专业服务，加快中试研发平台三期建设，落地物联监测加移动巡检双轨运维，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通道，

0: 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服务全覆盖，升级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围绕经济监测、安全应急、绿色低碳等板块，打造一平观全域、一网管全员、一体连全链智慧治理模式，持续夯实数字底座，实现园区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与安全防护体系，以数字基建强底座，以产业转型激活力。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正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加速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日前中外青年人才文化交流联谊文明实践活动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温情开展。外籍青年、内江本地青年人才等齐聚古院落，共探甜城文脉，共结青春情谊。
2: 活动中，全体青年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沉浸式研学，深入了解内江种蔗制糖的悠久历史，全方位解锁甜城之名的由来与传承脉络，深度感受本土非遗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送运点茶体验现场，专业茶艺师现场示范碾茶、罗茶、温盏、调膏、点汤、击釜全套古法技艺，细致讲解摇盏、汤花等传统点茶标准。中外青年两两搭档，动手实操，在一招一式的古法体验中感受宋式生活美学，以茶为媒，以艺会友。
3: 因为我们在蒙古国没有甘蔗，所以来这里学习甘蔗汁嘛，然后甘蔗汁变得糖很有意思然后第一次穿汉服，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
4: 我来中国已经一年了，差不多一年了，在这个地方都很多历史，不是在这个地方的当地，在所有中国或者说所有四川的很多历史，我们慢慢看到很多东西有很好很长的历史，两千或者一千或者一千五百，很好很多的历史，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历史。
5: 首先了解到了内江的糖文化，然后其次在活动中我们又了解到了宋式的茶文化，然后还结交到了外国朋友，我这次受益匪浅。
2: 此次活动以本土糖文化、中华传统民俗为载体，搭建了中外青年互联互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既让外籍青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甜城人文特色，增进对内江城市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也进一步凝聚青年人才力量，优化青年发展环境。
6: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短途周边游、乡村休闲游成为主流出行选择。记者在川南大草原看到，景区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国庆特色活动，沉浸式国风表演、趣味互动巡游、户外休闲体验让人目不暇接。景区宽阔的草坪绿意舒展，微风拂面，视野开阔，不少游客搭起帐篷，铺好野餐垫，全家老小悠闲休憩，拍照打卡，尽享假日户外松弛时光。景区内的西游主题情景剧里，经典人物实景互动巡游穿梭草坪，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沉浸式体验国风童趣，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张大千美术馆，这里举办的瑞琴祥花、安华瓶、刘刚、杨刚、董明花鸟画展、内江巡展，成为市民品读传统艺术、涵养文化底蕴的优选去处。展厅内笔墨清雅，画作精妙，四位艺术家深耕传统工笔花鸟领域，融合古今审美，笔下禽鸟灵动多姿，花卉栩栩如生，构图精巧，气韵十足。不少市民、书画爱好者携家人驻足观展，细细品味国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此次巡展让优质艺术资源走进大众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文化气息，丰富了市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自然生态激活假日活力，人文艺术丰富文旅内涵，山水加人文精准契合了大众短途出游需求，既展现出甜城山水风光的独特魅力，也彰显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让市民和游客尽享多彩国庆。
1: 今天是国庆。

0: 假期第三天，当不少人踏上旅途奔赴山海的时候，内江的图书馆里书香正浓，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以阅读的方式充电过节，在书页间静享假日时光。
1: 上午9时许，东新区图书馆开馆不久，综合借阅室和自习室里已坐了不少读者，有人伏案刷题，有人捧书静读，整个场馆安静有序，只偶尔传来书页翻动的轻响。
2: 国庆假期大家都想天南地北的跑，但是我觉得来到图书馆看看书，安安静静的，也是一种放松休息的好方式。
3: 国庆期间图书馆每天都免费开放，还有集章打卡和主题活动，就是想让大家在假期里也有个静下心安心看书的地方，能为大家提供方便。
1: 与此同时，位于市中区叠巷街的内江市图书馆同样书香不断。这座图书馆的综合阅览室、报刊资料室、特藏室、地方文献室、少儿阅览室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假期照常免费开放，报刊阅览室、自学室延时服务，从清晨开到夜晚。
4: 国庆期间就是很多就是小朋友和老人都会来这边就是自行的阅读。我是在这里准备我的英语雅思考试，然后呢也会在这里就是看一些书籍，就是因为这边环境还是比较安静，然后大家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5: 节假日其实是市民读书充电的高峰期，很多学生上班族呢只有假期才有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阅读。我们坚守岗位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稳定的阅读环境，让书香不打烊。
1: 这个假期图书馆依旧成为市民的热门打卡地，或为备考埋头苦读，或为自己挑一本好书，当阅读成为假期新风尚，书香国庆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0: 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
6: 校园餐桌事关师生健康与民生福祉，市中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新的学期，学校全新食堂陆续投用，就餐环境、供餐保障迎来了新的变化。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看孩子们的午餐吃得安不安全、香不香。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在内江市实验小学校食堂操作间内，工作人员正根据学生膳食需求科学把控火候与调味，精心烹饪当天中午的餐食。出锅的菜品荤素搭配，营养适口，经过规范分装后统一封存进保温桶，由专人点对点配送至各班级。随着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排队取餐，在教室内文明用餐，大家细嚼慢咽，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7: 之前我回家吃饭要10多分钟，爷爷奶奶还要专门为我做饭，很辛苦。现在我在学校吃饭了，更方便了，爷爷奶奶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1: 据了解，内江市实验小学校通过将器材保管室改造扩建为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食堂，并在今年秋季学期投用，按照两荤一素每餐9元的标准，供应1360余名师生在校就餐。与此同时，内江市第6小学校食堂进入供餐时段，洗消、配餐、加工、储藏等分区明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在分装餐具、翻炒菜品，秩序井然。饭菜出锅后，由老师统一分餐，校长陪同学生就餐，孩子们在教室里吃上了热乎乎的午餐。自学校食堂建成投用以来，每天有370名学生选择在校用餐，午餐两荤一素，营养均衡，师生同价同餐。
8: 食品安全是底线，我们坚持严把采购关、加工关、留样关、消毒关，食材当天采购，每餐按照规定留样，餐具严格消毒，同时根据孩子成长需要制定每周食谱，荤素搭配，尽量一周不重样。我们还建立了校长陪餐制度，食谱提前公示，膳食监督委员会家长们可以看食堂尝饭菜，提意见，食堂也是课堂，我们引导孩子有序排队，文明就餐，珍惜粮食。
1: 接下来，市中区将持续深耕校园食品安全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食堂运营监管、食品安全排查整治、膳食质量优化提升工作，持续完善校园餐饮服务体系，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优化菜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守护市中区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擦亮教育惠民暖心底色。
9: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内江市东新区高梁镇慈花村，秋波家庭农场的50亩金秋蜜桃迎来成熟采摘期，果园里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香甜的蜜桃也为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记者看到，郁郁葱葱的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金秋蜜桃。每年9到10月是金秋蜜桃的最佳采摘期，果园里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拆袋、分拣。为把控果品品质，工作人员还使用糖度遮光仪随机抽检桃子甜度，现场检测糖度达到13度以上，果肉汁水充盈，甜度充足，一个个果形饱满的蜜桃堆满周转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0: 我从连云来的，今年金秋蜜桃成熟了，我都会来这里收购蜜桃。这里的桃子果形好，口感甜，品质好，在市场销路比较好的。
9: 好品质吸引外地收购商上门采购。农场的金秋蜜桃采摘高峰时期，一天可以卖出上万斤。
11: 我一共种了50亩金秋蜜桃。9月到10月正式采摘期，高峰期一天能卖上1万斤，今年预计能收5万多斤，产值能达到15万。
9: 小小的金秋蜜桃既丰富了市场供给，也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活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9: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百万雄师过大江啊，这就是渡江战役。杭州、武汉、南昌、上海、南京先后解放。到这个时候，解放战争的大势已定，中国人民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军在解放上海的时候还专门强调了入城纪律，在进城之前啊，还学习了城市常识。进城之后，解放军果然非常严格自律，为了不扰民，这支胜利之师甚至直接睡在马路上。解放军种种高素质的表现不仅赢得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戴，还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乘着胜利的势头，解放军又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挺进，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阔的国土。最后丢了城池又折兵的蒋介石实在是没办法，带着部下往南逃，最后逃去了台湾。蒋介石跑了，国共两党的战争也基本结束了，共产党觉得是时候停下手来，中国共产党觉得是时候停下手来去思考一件大事儿，一件关乎全国人民幸福的大事儿，那就是建立新中国。其实在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啊，胜利已经在向人民招手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共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再一次发生了变化。我们到底要建立怎样的新中国呢？经历了长时间的打打杀杀，中国的上空终于露出了一丝和平的曙光。而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就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考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要倒回到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也就是七届二中全会。因为这个会议的主题主要就围绕的是两个问题，要做啥，要咋做，也就是党的工作重心和要有怎样的经济政策这两个问题。咱们先说要做啥，也就是工作重心的问题。 原先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啊相对较弱，没法在大城市里发展，所以长期以来党的所有心思基本上都放在农村工作上面。原计划呢是先在乡村扎根，建立革命根据地，等待时机成熟再向城市发展。那么时机什么时候成熟了呢？随着国共双方的实力反转，一座座大城市得到了解放，原先没机会进城工作，现在终于来到了大城市。那么党的工作重心也就迎来了一次反转，从农村工作转向城市工作。农村建设和城市建设完全是两个路子呀。在城市建设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很大，所以在会上就提出党必须尽一切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接着来说要咋做的问题，也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既然要搞城市建设，那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重视工商业啊，恢复经济啊，发展工业啊。目标呢，当然是让中国从农业国摇身变为工业国。可是当时全国的工农业产值大致是这样的，现代工业呢占到了10%，农业和手工业占到了90%，而且仅剩的10%的这个工业啊，还大多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农业和手工业呢基本上都是小的个体户。想要大力发展工业，那就必须得国家出手啊。当时全国的现代化工业主要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他们是只为私利的，不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而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官僚资本进行改造，归国家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全国人民服务。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那么除此之外，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户，这些人数量多，较分散，对他们就不能急，得慢慢的引导他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发展。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确立了革命胜利之后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依据会议精神制定的各项政策，对于迎接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总而言之，通过这次大会，大伙知道接下来的重点要干什么了，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啊。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了，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一起来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6月30号，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近代以来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才能够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后来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奠定了基础。其实关于新中国的国名，最早提过这样一个名字，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大家开会讨论啊，觉得这个名字啊有点太长了，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名字，中华人民民主国。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人民和民主这意思差不多呀，又是人民又是民主，是不是有点重复了？最后大家终于啊把这个新中国的名字定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49年9月21号到3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终于从此要站起来了。这次政协会议啊，通过了很多的重大事项，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也确定了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并且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还定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象征着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大团结。会议闭幕的当晚，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纪念在历次斗争当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

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楚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
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

0: 斌。
1: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2: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3: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4: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5: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5: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5: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9: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0: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 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八五两件七五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9: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

0: 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6: 充电了6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7: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4: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8: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4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9: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0: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3: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3: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4: 喂，
13: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

0: 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0: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4: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9: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8: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10: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2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 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3: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4: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总统表示下个月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将取得积极成果，请问中方能否确认两位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将在会晤中向俄方提出哪些议题？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出行特点，科学调配勤务部署，加强对景区周边、高速公路交汇处等重点路段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平安顺畅。截至今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俄�罗斯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声明说， 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

目标。俄方此前已呼吁在基辅的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该市，放弃访问乌克兰，并呼吁乌克兰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贾尔贾什10月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贾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16岁的中国新星孙欣然以2-0战胜27号种子不可杀，晋级中国网球公开赛32强。接下来他将对阵前赛会冠军3号种子高福。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此前在艺术体操女子集体全能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将有7到8级、阵风9级的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将 AI 从问答工具变为行动代理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男子用土豆当作主食半年瘦25斤，土豆到底是碳水炸弹还是减脂的助手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用 AI 把旅行照片制作成创意海报啊，或者是有没有用 AI 来生成一段文案发朋友圈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76%的受访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回答问题，47.8%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图片或者是视频，36%的受访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文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用户结构这个维度上来看，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来驱动。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人工智能领域又发生了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最近很多厂商推出了所谓全时运行智能体，他们呢有自己的运行环境，7x24小时在线，可以连接邮箱啊、日历啊、浏览器啊等等各种应用，记住自己的长期目标，在用户没有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工作，必要的时候呢再找人来去做决定。过去我们打开一款人工智能应用，是人主动提出问题，然后呢 AI 再给出答案。而当 AI 从一个回答问题的工具逐渐变成了能够理解我们的目标、代表我们行动的代理人之后，互联网、商业还有我们的工作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节日快乐。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这个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两位不知道是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的哈，包冉先生。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CNIC 就是中国互联网的信息中心呢，它是一个老资格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部门啊。我们说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我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经发布过了57次啊，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报告。那么现在呢，从互联网时代已经快速的转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隔固定的频率，按照固定的频次，CNIC 呢也不断的在发布关于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可以说从这些报告的脉络来看，大概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中国的过去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编年史啊。因为它是频次固定嘛，每隔半年发布一次啊。那么这样的报告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概貌的了解啊。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中国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读一篇这个报告大概就能清楚了。可以说呢，根据这些报告所采样的数据得出的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发展初期的类似于所谓的这个极客式的玩具或者是这种先锋式的应用，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大众式的一种数字化应用了，是吧？就像我们操作系统啊、办公软件啊、浏览器、上网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一样，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了。那么这种大众消费正在表现出两个非常明确的分水岭。第一，从初期的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化的使用，现在正在跨入一种叫流程化的使用。工具是什么？我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找它啊。比如说，我需要帮我生成一篇文章，生成一个报告，或者是生成一幅图片， 生成一个视频，我去找他。
0: 嗯，
1: 现在呢，流程化的使用就是说，它已经完美的啊，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数字化生存的全时制、全日制，而且是全流程、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方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
0: 嗯，
1: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利用超级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和年初的所谓小龙虾类似吧。
0: 哎，对对对。
1: 只不过那时候的小龙虾呢，使用门槛相对还比较高啊，
0: 是
1: 啊，配置起来比较麻烦，啊，
0: 那就是个比较极客的东西啊，对不对？
1: 对，那是个极客属性很强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各大厂商啊，不管有没有自己的基座模型啊，有的厂商是全站式的，也有自己的基座模型。
0: 嗯，
1: 有的厂商呢，可能自己没有训练模型，但是不重要。
0: 嗯，
1: 因为现在开源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很多，是吧？
0: 嗯，
1: 这个我们还可以发挥很多的这种。这个流程软件的自动化流程软件的它的这个集纳性、集约性，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接很多个大模型的 API 啊，
0: 嗯，
1: 然后哪个便宜用哪个呗，对不对？
0: 是，
1: 甚至于哪个免费用哪个呗。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带来了数字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极大的便利，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从一种玩具和兴趣消费
0: 没错
1: 转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和增值性的投资。我们说如果仅仅是出于兴趣的消费，它就是消费行为。但是如果它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我们的传统的业务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消费消耗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了，对吧？投资呢要比消费呢更具有这个

0: 点燃整个产业链蓬勃向上的数字飞轮的这样的效果。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呢，刚才在说到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王鹏的一个解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说的特别的好，就是现在用户的增长啊，不是说靠新技术带来的那某种新鲜感去支撑了。就比如说，哎，最近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
0: 试一试，
1: 哎，试一试，玩一玩，那真的是用完就走，走完就。就再也不回头了，对吧？就不会再回来了，
0: 是
1: 不是？
0: 是这样。
1: 然后您刚才说到这个工具属性也是这样，就是这工具是什么呢？我想需要用到它的时候，我使用完了之后，马上就走开了，
0: 哎，
1: 就再也不留恋它了。现在是什么呢？是这些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当中，你其实很难再把它从我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剥离出来了，有这种感觉哈，
0: 没错，
1: 有点像水一样已经进去了，你很难再把它筛出来。徐然，我不知道，徐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0: 人无常事，水无常形嘛。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你是怎么看的？
2: 就是这样的，我首先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Think 的这个报告啊，我特别想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数据，提到了。AI 的用户规模现在已经达到了7亿。
1: 对，
2: 坦白讲，我刚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是觉得有点震惊。
1: 是，
2: 但我觉得这个7亿数据，咱们也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再稍微仔细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就这个7亿的用户规模呢，我的理解，它不等于 AI 的日活跃用户。
1: 那当然，
2: 它不等于人工智能的付费用户。
1: 是，
2: 你只要接触过，比如说，最容易接触到的豆包，
1: 对，
2: 对吧？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用户了，
1: 嗯
0: 啊，
2: 所以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个维度上先理解一下这个7亿用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1: 对，
2: 但是即使这样，如果我没记错 ，Cynic 之前也出过一个关于中国互联网网民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0: 是的，
2: 7亿。显然已经越过了中国网民数量的50%。越过了50%，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一定拐点的出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会有一个叫创新扩散理论，它其实讲的就大概是一个渗透率的概念啊。就如果说一个新鲜事物在所有群体当中的渗透率大概是个位数的时候，就比如说5、6，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属于大家对于它来说是尝鲜的，对吧？就比如说过去我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全台就负责一个人用智能手机。
1: 好，
2: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你只是在尝鲜，
1: 对
2: 对吧？
1: 极客玩具嘛，
2: 哎，对。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在双位数，比如说10%，那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技术的使用属于。哎，早期已经开始有小部分群体开始用了。那我们直接跨越到50%以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现在 AI 已经跨越了尝鲜这个过程，已经进入到了。大家跟他之间已经没有鸿沟，你不太再用跟别人介绍说，哦，我告诉你，你现在用的是人工智能了，就已经跨越了。
1: 你看我在用智能手机哈，不用这么解释，
2: 不用这么介绍了。就现在人与人之间，你只要跟他说，哎，我现在用豆包，
1: 对，
2: 或者我在用 DeepSeek，或者我在用千问，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并熟知知道。你已经在用，
1: 或者就是这个名词变成动词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什么什么一下，对吧？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你是让我在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2: 对，然后呢，这我为什么想讲一个关于渗透率的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跟大家回忆几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新东西，比如说智能手机，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新能源汽车。
1: 是，
2: 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网联汽车，其实它从我们刚才说的尝鲜到跨过这个拐点，都花了比人工智能更长的时间。
1: 对，
2: 我想说明这件事呢，就是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是在 C 端足够好用且有用了，所以我们才花了如此短的时间，就已经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非常小众的概念，如果我没记错，2023年、2024年，咱们在提 DeepSeek 或者是在提 ChatGPT 的时候，你还需要花时间去跟别人解释
1: 是
2: 什么是大语言模型，
1: 对，
2: 什么是自然语义理解，对吧？那你会发现，我们在50%以上的人都已经开始用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的发展上，它是如此之快，也就是说明大家在接受这件事儿上的时候，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门槛。
1: 对，
2: 虽然是我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就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足够好用了，我也很同意。

0: 才帮人说的，他已经现在开始从工具变成了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流程，就是你用豆包已经不再觉得说这事儿有多新鲜了，
1: 不是个新潮的事儿啊，
0: 跟我们打电话热了开空调，冷了开暖气一样，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1: 哎，
0: 但我依然要说，就在整个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当中，其实还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我们从数据上能够看得出来，它的用户规模已经增长得非常高了。但这件事儿还有再突破更多的圈层，比如说以我过去的一个体会为例啊，你在有一些二三线城市，跟有一些我们现在的比如说80、90后，你再去聊小龙虾，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并不知道，什么是小龙虾，因为有可能这种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无论是智能体啊，生成图片、海报啊，还没有像超一线城市，或者是有些核心行业，比如说电子化行业、计算机行业、计算机领域啊，大家用的会那么熟练，
1: 对，或者说更关注这些相关的新闻、
0: 新闻或信息，
1: 对，
0: 还是有很多人他不了解人工智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一个维度，其实大众的感知也是另外的一个维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最后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数据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1: 那当然，
0: 那既然已经有50%的网民都已经接，
1: 对
0: 啊，你要开始用我的产品，那接下来就变成什么？我要把你留住，也就是说，从拼用户规模开始拼用户时长，甚至是付费用户，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徐冉刚才拆解这个用户的这个企业用户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倒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它在于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到有多少用户覆盖了使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数据，而且更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为这些用户非常持续的去提供价值。
0: 是，
1: 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呢也提到说，其实大家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要说起来，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比较高，还有一个这个很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啊确实特别的低，比起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新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某种新的我们这个传统机当中的这个软硬件啊等等，多少都有点使用门槛，尤其是越专业的这个软件，能够提供效果越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往往你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但是大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它天然的会把用户端的这个界面变得非常的亲和，对吧？你就刚才这个徐冉在聊天的时候还跟我说到说这个，哎呀，我发现跟某个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在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虽然他办错了事儿，对吧？但是我一说
0: 态度好啊，
1: 他就服了，他就马上就认错了，
0: 从来不跟你顶嘴。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嘛。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国民级的应用，像微信，对吧？你现在再发一个朋友圈，你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微信下面就告诉你，哎，需不需要我给你 AI 润色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使用的门槛是会变得越来越低的，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使用的覆盖率也会变高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持续的提升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价值感？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有很多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更趋向于把它作为某一种搜索工具，对吧？比如说，有什么事情我不懂了，我不会了，就做这个菜的时候，我要不要放这个呀？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我一块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不是谣言啊？等等，我们都很习惯问一问人工智能。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比如说把工作、把学习或者是把生活的一部分长期交给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个两个事儿好像就不是完全同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比如说这个报告就显示76%的用户呢是让人工智能去回答问题的，但是呢这个 AI 综合助手包括效率办公等等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呢，这个增长也很快啊，超过了100%。那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让人们开启这个过渡，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两波不同的使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用户，他们之间还是有某种鸿沟的，就是从问 AI 问题到转向让 AI 替我做事儿，这个之间的这个鸿沟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生硬的隔离。比如说就像我吧，这个以我本人为例，我在大多数时间使用 AI 的客户端的时候，也无非是进行增强搜索的应用，就是 RAG 嘛，

0: 增强式搜索啊，
1: 是，
0: 其实就是我不想自己在手动的在搜索引擎上搜一堆的信息，
2: 嗯，
0: 我再通过人脑的方式把它们整合，
2: 嗯，
0: 再得出结论了。比如说现在假期我正在外地旅游啊，
1: 嗯，
0: 那么我要做攻略的话，我就直接扔给这个千问豆包 Kimi，
1: 对，
0: 无所谓是哪一个客户端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帮我来做一个攻略吧，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做好了，这多好啊，多方便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当我进行严肃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希望人工智能帮我进行代码开发，
1: 嗯，
0: 啊 ，web coding， 或者是办公流程的自动化啊，
1: 嗯，
0: 比如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在度假或者在出差，那么办公室里的很多日常性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我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工智能的代理 AI agent， 帮我每天自动的跑，收发邮件，收发消息，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能够进行标准化的工作的话，进入标准流程，所谓 SOP 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帮我去安排任务给同事嘛，是不是？
1: 嗯，对。
0: 这样其实你看，我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使用者，就兼具了两种属性啊。
2: 嗯，
0: 当然了，这两种属性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1: 嗯，
0: 第一个属性几乎是免费的，因为即使是豆包啊、千问啊这些客户端有了会员功能，
1: 嗯，
0: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免费的基本能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是第二个功能它一定是花钱的，它要燃烧 token 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它是要交钱的啊。
1: 是。
0: 所以说这里面呢，关键看消费者的个人的使用。我相信啊，第二种的应用，深度应用啊，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被动式的。你不这么做不行，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产效率就会变低啊，你在市场竞争中啊，在这个职场的竞争中，你可能就会落后，对吧？然后呢，你可能你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那接下来关联的就是升职啊、加薪啊，对吧？收入啊，那么这些属于被动式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程序员行业，这个趋势早就开始了，包括 OpenAI、Anthropic 啊、DeepSeek 啊、月之暗面等等这些 AI 大厂的程序员，
1: 嗯，
0: 他们现在也不是手工编程了，
1: 嗯，
0: 也都是自己加上 AI 助手一起来编，
2: 嗯，
0: 对吧？
1: 是，
0: 因为你不这么干的话，同事都这么干的话，这个。
1: 再有，其实从纵比这个角度也是这样，
0: 嗯，
1: 就很多朋友会说，哎呀，用了就回不去了，
2: 嗯，
1: 对吧？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说，哎呦，没有这个 AI 辅助的这种情况了哈。
0: 是的，嗯，因为效率确实是天壤之别啊。
1: 是，徐冉呢，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更多可能还是问问题，对吧？这个确实太方便了，然后呢，回答答案也非常的易得。
2: 嗯，
1: 在后面的这个。让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工作和工作流当中，持续的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事情首先必要性在哪儿？其次呢，就是从问答到让它帮我做事儿，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距离？
2: 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啊，
1: 嗯，
2: 我就特别喜欢看我周围的长辈他们现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
1: 啊，
2: 我觉得能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2: 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问 AI 问题？
1: 嗯。
2: 是因为它确实好用，
1: 比如
2: 这两天，你看，我就观察我们周围的长辈，因为这两天就是北方已经开始有点变凉了。
1: 对，
2: 我就老开玩笑，我说北京啊，其实基本上你就发现家里的电暖气跟电风扇总有几天会相遇。
1: 嗯，
2: 这两天大家会在家里做一什么工作呢？就把电扇洗一洗、擦一擦，
1: 收起来了。
2: 对，但是你在收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家长辈现在已经非常熟练的开始用豆包，对着那个豆包，打开豆包，然后让它对着那个电扇开。拍一下照片说你告诉我这个电扇我怎么拆
1: 哦，
2: 甚至
1: 对
2: 在上半年的时候，
1: 嗯，
2: 他会对着那个空调说你告诉我这个空调怎么洗
1: 对，
2: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嗯，
2: 这意味着在我们长辈这个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
1: 嗯嗯，
2: 人工智能的渗透率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2: 这说明什么？说明足够易得和足够好用。
1: 嗯，没错。
2: 那如果说让他们这一部分群体转到说要让 AI 帮他们干事儿，
1: 嗯，
2: 那他们要干的不一定说是给我做个 PPT， 给我生成
1: 个程序，
2: 编个程序，他们不是，
1: 是，
2: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给我点个东西，
1: 哎，
2: 因为长辈们可能眼睛不太好嘛，
1: 嗯，
2: 对吧？就是我老花眼了，我看那小字儿看不清，我就可以告诉他，
1: 嗯，
2: 我今天就想吃一个低盐、低糖，适合我一个高血压患者的菜。
1: 对，
2: 你给我点个外卖。
1: 是的，
2: 这其实就回答了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什么时候我们能从问 AI 到 AI 帮我们办事儿？
1: 嗯，
2: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两点吧。
1: 嗯，
2: 一，这个产品要能办事儿。
1: 对。
2: 你能办事儿，人都是非常懒惰的，就像刚刚你说的，但用难回，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能不能对于 AI 办事的这个能力有信任且持续产生信任，那就说明你的产品要足够性能，要足够好吗？
1: 是的是的。
0: 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要足够强吗？你还要足够好的打通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这个生态嘛，对吧？
1: 没错。
0: 你看海外的像 OpenAI， 它就是这个 OpenAI 也有自己很多生态，包括很多插件，可能这个打工人们、职场人士用的会比较多啊，有能做 PPT 的，有能给我生成网站的，有能做美工的，有能给我剪辑的，有能给我做运营的，对吧？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我能点外卖，我得能给你付钱吧？
1: 对，
0: 我得知道你现在该付钱了，对吧？你得该输密码了。
1: 对对对，
0: 我还得知道你周围都有哪些奶茶店，都有哪些饭馆啊？
1: 是的，
0: 你导航过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给你送到这饭凉不凉啊？对吧？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考验未来人工智能大厂生态整合能力和你基础产品能力之间是不是能做好一个很好磨合和接续的这个工作。
1: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0: 对，就是你要足够好用。
1: 没错没错，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对话工具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反正你说对说错了，最后可能也不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0: 对，但是毕竟你是聊天，
1: 哎，一旦你开始做事儿的时候，那你有多可信，你有多可控，
0: 对，
1: 你有多可审计可回溯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0: 还是你会上班，哎，
1: 就是这些事情决定了我可以把多少任务交给你，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很多朋友在使用这个所谓 agent， 就是能帮我们干事儿的人工智能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电脑一旦关机了，
0: 它就停了。
1: 对，你什么别说干活，聊天都聊不了了，对不对？手机关机了，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就叫什么，叫全时可自动，7x24小时它都可以永远在线的。就过去你比如说就是年初那个时候，咱们说这个小龙虾，对吧？它呢还是一个比较极客的一个东西。它极客在哪儿？就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搭建这么一套服务，然后保障它能够7x24小时的稳定运行。
0: 你得给插上电，
1: 哎，这个插上电，然后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去调试也好，接入大脑也好，然后呢再给它配置各种各样的环境也好，很麻烦。但是现在呢，像这个 Muse 还有 Dots， 就很多的这个 AI 大厂都开始做这个全时 AI 了。它是怎么实现的？相当于他们在这个云服务上面给这个 agent 搭建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是7x24小时在线，这个事儿你不用去操心了。你要操心的是什么？就是给他付钱就行了。哎，付钱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想让他持续去追踪某些什么样的任务，你只要去跟他下达指令就可以了。就这样的这个 agent 为什么突然一下在今年就一下子好像就爆发了，对吧？7x24小时在线的这种东西，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会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吗？
2: 它已经不是未来了，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我觉得。
1: 啊，
0: 已经来了。
2: 因为为什么到现在进行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些 AI 大厂，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基座模型的训练能力的基座大厂，他们现在致力于干一个事儿，就是把自己全站式的 AI 能力，你看最底层有模型，对吧？
1: 对，
2: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入口啊，无论是缪斯啊、Dots 啊，都是入口，对吧？
1: 对，
2: 相当于是啊。然后呢，它体现为软件的形态，但它本质上是个入口，它对接的是底层的基座模型的能力啊。那么这些大厂干的就是一个事儿，我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傻瓜的方法，把用户都搂进来，搂进我的生态圈，对吧？就是你到我这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电脑的配置啊，你可以不懂任何的网络协议，也不用懂任何的软件环境，无所谓这些，反正你点吧点吧，下一步，同意，可以了，你就能用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也有一个担忧，就是说，第一，就像刚才徐冉说的一样，用上了就回不去了，因为效率太高了，太简单了。但第二呢，你要想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率，一定是要把自己电脑设备上的核心数据交给它，也就是所谓的工作区，对吧？
1: 是的。
2: 你要把你的核心数据放到那个工作区的文件夹里，开放这个文件夹的权限，让它能够全量的操作，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流失问题啊，能力的流失问题，
1: 对，
2: 其实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人都是知识工作者，
1: 嗯，
2: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工作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信息的整理、信息的建模。
0: 嗯。

0: 把它揉杂成知识，
1: 嗯，
0: 然后成体系的输出，
2: 对，
0: 或者是复刻，
1: 嗯，
0: 而这些知识呢现在都被具象化为数字化的形态，
1: 嗯，
0: 你只要能被数形成数字化的资产，你在理论上就可以被 AI 所谓叫蒸馏或者叫
2: skill, 变成 skill、
0: 啊、
2: 对吧，
0: 把你的能力变成一个 skill 的文件
2: 哎呀、
0: 以后你这个人呢，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还可以 RSI 自我递归进化，
2: 对
0: 吧，
2: 对，
0: 这个他获取了你的在此时此刻的能力之后呢，他不眠不休，只要有电是吧，只要你的 token 账户里还有钱啊，还有 token 余额，他就可以一直的在自我进化，他的学习能力可要比人类的学习能力这个强的太多了，
2: 他不用睡觉啊，至少对吧，
0: 他不知不觉的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都被他学去了啊，都被他复刻走了，而且呢都被他蒸馏去了，而且他在这个蒸馏基础上的进步的速度要远超于人类，那人类将来怎么办，这个是我特别担忧的。
2: 从产品形态上来讲，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也是挺好用的，而且看上去很亲人的，就是什么呢，相当于你自己有一个7x24小时的小助理，然后呢他自己还有一台电脑，对吧，你不用管他的电脑的配置是怎样，反正这些大厂全都给他配置好了，人家这台小助理的电脑上面什么软件工具也都有，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电脑给到你这个小助理，让他直接操作你的电脑来去办事儿，这个事情也可以了。所以徐然怎么看现在这么一个趋势呢？
1: 你是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逐渐开始变到 agent 化，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2: 而且是7x24小时的 agent 化。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让这个 agent 帮我干一个事儿，那我至少是需要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下达完这个指令之后，他再去帮我去干事儿，你说你是操作我的电脑也好，还是操作你自己的电脑也好，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他猜测一个你要实现的目标，然后你该干嘛干嘛去，他7x24小时可能都在去追逐这个目标，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小电脑上，还是可能甚至用到你自己的本机。
1: 就这个事儿，我想先跳出来说，就我们先不谈技术本身啊，我们先聊一聊，就是你看，Muse 和 Dots， 刚才你说的这两个产品，一个呢是来自这个 Meta， 对，然后 Dots 是来自 OpenAI， 对吧？这作为全球比较知名的科技企业，我首先想要介绍它的立场问题，就它的立场是什么呢？它是有商业目的和商业属性在这儿的，
2: 对，
1: 所以它要不断的，无论是做出一些新的产品，还是营销一些新的概念，去持续维持咱们上周在节目里就说过的，我的商业估值
2: 是
1: 和我在全球科技企业当中的站位，因为我不断的掏出来新东西，我不断的厉害，
2: 是
1: 我持续的牛，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第一
2: 诉求，是吧？
1: 诉求，对，然后第二诉求，我想说一下对于效率的诉求，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就是7x24小时。
2: 对，
1: 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啊，全球比较，就是技术实力很强的两个国家，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我就无论就是无非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2: 对，
1: 我们这俩大国之间其实就是有时差的，对不对？在国内做 AI， 无论是你像我们做人工智能媒体，还是做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说做人工智能研究，你能不关注美国那边人工智能产品的进展吗？你是不是得关注？那同等的，他们也关注咱们这边的进展，对吧？
2: 对。对，
1: 所以你的第一诉求是什么？你第一诉求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帮我盯摊儿。这是我这一两年吧，研究 AI 产品我最核心的一个刚需。
2: 你睡觉的时候活不能停，对吧？
1: 哎，我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它7x24小时的
2: 是
1: 给我干活。
2: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吧，其实你看我的诉求可能也是大洋彼岸那一端很多跟人工智能息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诉求，因为有这种效率需要啊，刚需了，
2: 是，
1: 所以我就干一个这样的产品呗，
2: 是，
1: 对吧？
2: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出于两方面吧，我们不从技术上来考虑啊，就先从他们的商业立场和人们的实际诉求上来讲，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产品，7x24小时在线，
2: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像鲍尔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而且呢，未来像这样的产品
1: 已经用上了
2: 啊，可能我们选择等等也会越来越多哈。然后呢，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商业立场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 OpenAI 前段时间呢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然后呢，它在一个商业模式上有一个新的创新，这个事情倒是挺好玩。

0: 玩的。就比如说过去会有很多的弊端的这个软件，然后呢他要想让自己使用到人工智能，他自己不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嘛，他也只能够像去OpenAI 这样的企业去购买人工大模型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API 或者是使用权限。那 OpenAI 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后啊你像这样的这个软件 APP 本身你不用从我这儿来直接购买这个 API 了，咱们干一件什么事儿呢，你就直接用用户对 OpenAI 的这个授权来干这个事情。换句话来说，以后用户直接向我向 OpenAI 去付钱就行了，然后你这个软件呢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共享用户的数据，
1: 咱们内部在交流，
0: 哎，咱们内部在交流，哎，就是内部共享这个数据。所以这会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像这样的无论说24小时在线的这个 agent 也好，还是说像这样的大模型的基座公司也好，好像慢慢的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互联网络的一个通行证或者是入口啊，会有这种感觉哈。巴尔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以后会不会，你看现在啊我们要登录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可能是用什么微信啊手机号啊等等的，哎，
2: 要统一账号体系，
0: 对，未来会不会你就直接用某个大模型企业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软件就行了？
1: 因为你们可能都是
0: 啊
1: agent 和 agent 直接交流，对吧
0: ？就直接对，然后你们就把这个账什么的也都给
1: 你都平了，
0: 对，也都平了，对吧？我用多少这个软件，就直接跟另外一家大模型公司就直接去结账了。
1: 嗯，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个趋势呢？
2: 实际上，傅哥，你刚才提到这个场景啊，
0: 嗯，
2: 它包含了两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授权和健全体。系的一脉相承啊，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是账号密码的问题，对吧？用学术的话说就叫授权和健全嘛，对吧？那么这里面呢，我相信它是一脉相承的啊，就是过去的统一账号体系，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称得上统一账号体系的生态不多
1: 啊，不多。
2: 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话，咱们国内的互联网的产业能做到全民级的统一账号体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账号体系，这个腾讯的微信体系，对吧？
0: 嗯，
2: 当然最大的体系是运营商的手机号体系，
0: 是的，
1: 对对对对，
2: 实名制嘛，
1: 对
2: 是，
0: 对
2: 吧？哪怕是微信、QQ， 你也要需要通过
1: 手机号
2: 的验证码的验证，是吧？
1: 对，
2: 属于啊，这个。那么我们说，你看，我们就举个例子，还有就是字节跳动的相关的体系，它的账号体系，因为它是全民级的应用嘛，比如抖音呐、这种啊，
0: 是的。
2: 那么可以，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细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脉相承的统一账号的驱动下，
0: 嗯，
2: 未来的应用和应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以说也已经是现在完成时了。我举个例子，豆包手机都出到第二代了，对吧？
0: 对，
2: 这个包括阿里的也在致力于用它的这个千问的 AI 来打通一种全新的手机应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用逐个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工具应用，你只需要面对 AI 的入口告诉他我要干什么？我要订票，我要订餐，好吧？剩下的事情全是 agent 帮你完成。
0: 是。
2: 至于 agent 能调用什么样的其他应用，现在目前看起来还仅限于自家生态体系内的。
0: 嗯，对。
2: 第一代豆包手机无疾而终，就是因为它惹了一个大娄子。
1: 嗯，
2: 就是说我可以调用别家生，比如说我是字节的这个AI 的灵魂，我去调用美团的美团系底下的应用，那美团肯定不干啊，
0: 对，
2: 你相当于屏蔽了我嘛，对吧？
0: 是，
2: 我的流量价值就清零了。
0: 对，
2: 但是呢，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向这个阿里系学习，就是说我自己的 APP 工厂、APP 矩阵足够宽广，
0: 嗯，
2: 所以我自己的 APP 矩阵里面的调用就足够用户完成80%甚至90%的日常应用了，这就好了，对吧？那么我自己调用自己的，但是这点上我有两重忧虑，一重忧虑它会加速放大移动互联网造成的对互联互通这一互联网根本原则的违背，就是说信息孤岛会越来越多，
1: 画地为牢，
0: 是
2: 每家都是自己搞一套，可以说是，对吧？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会加剧内卷式的竞争，因为同质化竞争一定是内卷的嘛，对吧？这是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说，在这么样的高频的高效的体系之中，那么平台商家你有没有揽责机制和认责机制，对吧？你得认罚，比如说真是出现了数据安全问题啊，你背着用户或者你错误的理解了用户的需求，给用户订了一堆的机票，买了一堆的股票，买了一堆的基金。

0: 最后赔了啊，那你说这事儿怨谁吧，对吧？
1: 对对，
0: 这个事儿相关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认责机制，是吧？
2: 怨我的智能体啊。
3: 那不行啊，对啊，那不行。
2: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事情啊有点类似于智能汽车，
1: 对、
0: 智能出行。
2: 嗯，
0: 你看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公司也推出了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的全自动的这样的车型，
1: 是
0: 吧？但是这个车型伴随着一个追责机制也很清晰，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特斯拉公司是100%全责，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人类驾驶员，也不可能有人类驾驶员，是吧？你想驾驶都没有方向盘，那么如果出了问题，公司要担全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责任还是蛮大的啊。
1: 对，
0: 这个如果是偶然的事件可能还好说，你要出现大规模的事故的话，可能一家公司哪怕你上万亿美元的市值也会赔得倾家荡产。
2: 是，
1: 对，
0: 所以说这也在挑战和考验着这些 AI 基座厂商和平台型企业他们的魄力啊，和对自己技术的这个自信程度。
1: 徐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是哈，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新的流量入口和验证的这么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担心，会不会未来像这样的 AI 圈层和体系内的孤岛，会一个个开始形成？
2: 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吧，就是未来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入口？
1: 啊，
2: 我个人觉得，大概率事件，
1: 哎，
2: 就因为还是回归到我们最朴素的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就是当你觉得跟人工智能的沟通足够方便，
1: 是，
2: 足够好用，
1: 对，
2: 谁还会再去一个个把我们手机上的 app 打开呢？我们目前看啊，以我们国内这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大模型的基座厂商来看，无论是像支付宝这个体系，就是阿里巴巴这个体系，还是腾讯这个体系，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包括字节跳动，其实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儿了，他们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自己的生态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依然把他们这儿作为唯一的生态入口，只是这件事儿现在三家还没有争出个谁先谁后，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在争的就是下一个时代的入口。截止到目前，我相信大家在手机上打开微信、打开支付宝和打开抖音也好，还是比如说打开这个红果短剧，对吧？
1: 对，
2: 你基本上还是分庭抗礼的，
1: 对，
2: 不会说出现一个我今天只开了微信，没有开其他两家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三家现在还在竞争当中，既然这三家咱们国内比较或者是说最主流的人工智能的企业，他们开始往这个方向竞争了，那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在这儿了，
1: 对，这就是个收敛的方向，
2: 对，这就已经开始是个收敛的方向了。
1: 是。
2: 另外，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个人工智能成为这个入口之后，我们的信息反而会成为孤岛？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基于目前的判断，以目力可及的时间，我倒觉得这件事儿可能没有那么悲观。你比如说啊，豆包手机第一代为什么无疾而终，不就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别人的边界嘛，对吧？它现在触及到了别人的利益，触及到了别人的边界。当然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腾讯也就是伸手了说，那我不能接受一个电子和自动化的设备它以微信的名义再加一个号，对吧？
1: 对，
2: 人家从风险防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
1: 也站得住脚，
2: 是合理的，
1: 是，
2: 对吧？你现在告诉我说，哦，我的手机能接管我的微信，随便给别人收发信息，对不起，我很害怕呀。你哪天跟我的领导瞎说了什么，再跟负责说你借我10万块钱吗？这责任到底归谁，对吧？现在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他们出于自己产品能够顺利推行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如果说真正有一天有一个手机厂商站出来，说，哎，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做大模型服务的厂家，咱们合作一下吧，那是不是手机更底层的系统会向这种 agent 进行开放？
1: 是，
2: 就因为你会发现啊，有些事儿其实很简单，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大家发现各自孤岛，各自画地为牢走不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手拉手，从不能协作，到开始部分协作，再到后面全面协作，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是，最后总会找到一个方法的，你就会发现
2: 总能撮合出来一个机制，是我牺牲一点利益，你也牺牲。

0: 一点利益，大家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益。当然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看法也比较乐观。
1: 对，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你在用户端的体验一定要是好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工智能，以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回到那句话，就是因为好使，
0: 对
1: 吧？
0: 就这么简单。
1: 对，未来的这些鸿沟也好，壁垒也好，也是痛点呀，也需要解决呀，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们也谢谢方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0: 谢谢。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假期当中，人们在品尝旅游地特色美食或者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体重管理去考虑考虑。那一些朋友已经默默决定要把假期结束之后的主食换成土豆了，原因是最近有一个男子的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他表示，除了主食换成土豆之外，其他都正常吃，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这在不少朋友看来，可以说是性价比、回报率都很高的无痛减肥的方法了。那土豆真的有如此功效吗？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5: 只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的。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4: 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4: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土豆不仅热量偏低，更有一种饱腹感。
7: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4: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健康友好，并且营养全面。
7: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20%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1: 那么土豆要怎么吃才能够降低热量负担？作为世界四大粮食作物之一，马铃薯也就是土豆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位为全球粮食安全战略作物。那么它在我国餐桌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

0: 作为主粮。
1: 他们平时呢就是通过蒸马铃薯、煮马铃薯和烤马铃薯来代替稻米和面粉作为主食。像云贵川这些省份呢，像这种洋芋铜锅饭、洋芋米饭这种混蒸的这种方式作为主食也很常见。另外呢，像华北啊和西北地区啊，马铃薯和小麦粉或者是燕麦粉做的马铃薯饼、洋芋搅团、山药鱼儿，这个其实也都很常见。而且是近年来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饮食方式的这新型的马铃薯主食，就是用鲜马铃薯薯浆直接加工成马铃薯馒头，还有马铃薯复配米。
0: 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1: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1。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0: 事实上，马铃薯不仅是优质的全营养食物，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跟水稻、小麦争地盘。
1: 在粮食结构方面呢，我国年产粮食大概是1.4万亿斤左右。马铃薯按照鲜薯5:1折粮的话，粮食总量占比3%左右。但是其实基于马铃薯实际含水量折算的话，马铃薯粮食总量占比会更高。更重要的是，我国马铃薯呢大多种植在主要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的那些基温少或者是土地贫瘠的地区，它不与这些主要粮食作物争食争地，也是马铃薯的另一个突出优点。
0: 徐建飞指出，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提出，在“十五五”期间，通过“一带双区三提升”来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所谓“一带双区三提升”，就是指多元化加工牵引带动，种业创新和高效生产双擎驱动，产量、品质、效益三重提升。
1: 在消费习惯上呢，我们是提倡鲜薯的多样化消费，充分发挥马铃薯全营养的优势。鼓励鲜薯蒸煮烤来代替一部分的稻米啊面粉主食的摄入。在消费结构上呢，我们也是提倡呢，在鲜薯消费基础上呢，不断增加优质健康加工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满足现在人们对绿色健康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0: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2: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2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3: 所以呢，这名男子的单一案例不能够直接证明吃土豆当作主食和减重之间的因果关系。体重和代谢指标的改善通常可能受到饮食结构、运动习惯、作息等多个变量的影响。此外呢，也有专家提示，在血糖管理上，用蒸煮土豆来替代部分精致米面的时候是对血糖更友好的，而如果用土豆替换全谷物则没有额外的健康收益。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外交部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10月5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气温降温8到10摄氏度。明天到10月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

中国体育代表团毫无悬念地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当天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闭幕式将于当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八分钟非常令人期待。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医生提醒，去高海拔地区旅游需注意量力而行，出现高原反应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说，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医生还建议游客在高海拔徒步时每天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如果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牛！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呢是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亚运男足点球制胜，斩获男足比赛铜牌，28年来首登亚运会的领奖台。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晋级32强。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女子团体的比赛，中国高尔夫队呢，中国女队同样是发挥出色，斩获金牌。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获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是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的冠军，而毕坤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的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是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的中国 U23 男足点球制胜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的领奖台。我们来连线一下跟队采访的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号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来聊球哈。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心情鼓舞哈，当然这还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个成年国家队刚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极度悲伤的一个低谷情绪之中，这支 U23 男足啊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点球啊，这个小瑞应该是在点球前和张文说点球有戏哈。
2: 对，
0: 咱来先来说说点球有戏是基于对李浩的信任啊，还是对对方门将的不信任啊，先来分析一下。
1: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李浩在他这几年守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的1/4决赛，也是对着乌兹别克斯坦有过这个一夫当关啊这样的经历。而且呢，李浩本身呢，他的这个门线技术啊，这个下地的这个反应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点球大战来临之前，中国队的信心还是要比乌兹别克斯坦队要多一些。尽管说这个常规时间内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最后是个绝平啊，可能气势上有一些反弹，但确实可以看出来啊，李浩他的扑点球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方面呢，不仅是他的这个个人技术，也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球员的这个点球的主发习惯是有研究的。不仅是这一次，年初那次U23亚洲杯也是有着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这样的一种方案。而且不仅仅是这次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在整个亚运会期间，中国队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可以说这个教练组呢，在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只限于研究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70-80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2: 其实我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矿泉水瓶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2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矿泉水瓶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0: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2: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吧，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矿泉水瓶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矿泉水瓶上有10几个球员，他的 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0: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完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2: 笑容，
0: 对，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就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弄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2: 时间顺序，
0: 对，就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60分钟和后30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前60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领先优势在前，
2: 两个进球都很精彩。
0: 对，后30分钟呢，一会儿小瑞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按这个两段啊，先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场比赛啊，小瑞。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大连啊，两支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U23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

0: 增加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德烈普效力的这个十号。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U23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1: 太熟了，
0: 交手次数太多了。
1: 嗯，
0: 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
1: 嗯，
0: 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热身赛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1: 对打地面
0: 变中的结合，
1: 嗯，
0: 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五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球。
1: 嗯、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多次尝试打这个部位了。
0: 对，他已经多次尝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2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像王玉栋的腰被顶了，
1: 嗯，
0: 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2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
1: 嗯，
0: 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
1: 对，
0: 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球边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U23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
1: 嗯，
0: 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转变。
2: 嗯，
1: 对，是，
2: 就是这个从内部往里面打，就是我们当时U23决赛的时候打日本队在做的一些文章。
1: 嗯，
2: 你看打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持续施压，还是按照这个30度、45度起高球，他这个思路比较简单，
1: 打左边，然后用他的高点。嗯，
2: 这个其实韩国想打透我们难度也大，伊朗就是根本没有打透，对吧？
1: 嗯，
2: 就某种程度说，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建立的还是很缜密的。当然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要是实打实说，对方那旅游的比杨希能力还是要强。
1: 嗯，
2: 如果没有那个对方那个左边的这个队长，今天好像这决赛他也进球了，是吧？严什么名？
1: 嗯，
2: 就是这个
0: 严志成，也叫大家叫严志兴嘛。
2: 严志兴就是这个对
1: 七号。嗯。
2: 我们这个偶像是朴智星啊，严志星，
0: 他的那个名的英文其实是朴智星是一样的
2: 啊。Park 应该都差不多是吧？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当你成为一支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豪强，我就能说出这话来了都已经。
1: 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能说是豪强，就是一是连续进入四强，
2: 就是豪强。你不要谦虚，你拿了一个第二，拿个第三。我们作为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一支豪强球队，以后人家肯定会更多研究你。
1: 对，
2: 就包括日本怎么赢你的，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今儿这进球，那实打实说，那就相当于对方是练过，并且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横传渗透。就进去了，
1: 而且他
2: 一个人都没有了。
1: 这个是他打进我们的下半场的，实际上还有一个进球，那个是个越位。
2: 对，
1: 所以这个球也差点被算成越位。
2: 他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怎么打你了。
1: 对，
2: 就是横向让你移动，你人多嘛，你不可能完全那么密集移动。 这个其实今天日韩的决赛也很明显，就韩国想去打日本这种球打不透，日本队呢整个的这个保护呢就稍微好一些，当然最后他也进了一个球，韩国队哈。所以说某种程度我们现在还需要给自己呢提更高的要求啊，不断的在战术上丰富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
1: 嗯，
2: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0: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
2: 嗯，
0: 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用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
2: 嗯
1: 嗯。
0: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
2: 嗯，
0: 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
2: 嗯，
0: 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
1: 嗯，
0: 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9米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1.9米以上的中锋。
1: 对，为什么不人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0: 我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
1: 嗯，
0: 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1了，就是因为看入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92米的身高是有威胁，
1: 嗯，
0: 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92米。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86米，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还进了一个头球，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
2: 嗯，
0: 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2: 嗯，
0: 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2: 打区域，
0: 因为我，嗯，对，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危险也很大，
1: 对，
0: 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8米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卫
2: 也都矮，
0: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2: 对，
0: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85米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
2: 嗯，
0: 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头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
2: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盯防出现了失误，
2: 嗯，
0: 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头球，
1: 嗯，
0: 包括
2: 那个球，如果我们说左路的左边后卫身高高一些，可以直接顶出去了，就他够不到，
1: 他就不会到后点，就不会出现他从我们的后卫的盲侧就直接从后点插上来。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他是韩国队主动求变了，因为上半场你大家都知道，哎，这九号能进球了。下半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10号裴俊浩上半场打的是前腰，
1: 嗯，
0: 下半场是专门调到这个
2: 右路
0: 去打胡国涛这边了，
1: 对，
0: 说明他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当时在比赛现场，我第一个反应，这个球进了之后，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回看世界杯，巴西迪亚日本队那场比赛，巴西队扳平的那个球，1-1的那个球，
1: 嗯，
0: 也是打的小禁区角的那个附近，
2: 嗯，
0: 就是现代足球的整个发展方向，在有高中锋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高中锋他是一个佯攻，
1: 嗯，
0: 就是总体来讲吧，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变化比我们快。因为上半场啊，大家知道你这个1.9米的中锋是个关键点了，无论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那下半场我也会打，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要打一些其他位置上，其他去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分散你的这个人手的支援，因为就像我说的，中国队整体的后防线跟中场高度是不够的，
2: 嗯，
0: 高个子球员太少，
2: 对，
0: 守门员个头也很矮，
2: 嗯，
0: 对吧？李浩的身高跟
2: 也就1.86米-1.87米，李浩都往高了说了。
1: 嗯，
2: 然后其实这条中后卫线啊也不高， 朱晨杰也不是绝对高度，然后呢就刘浩帆看着也没太高，就彭笑是高的，对吧？
1: 对，彭笑是高，所以彭笑在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他是先发，
2: 嗯，
1: 对吧？他可能也考虑到对方相对而言，
2: 对方
1: 的高个子
2: 调这个中锋，这个瑞士草蜢的一个中锋回来就是打我们的，因为他知道现在，
0: 而且这个中锋已经不万兵役了，
2: 对，
0: 他无需太，
2: 他是来帮这帮小兄弟的，就跟当时李刚仁来帮小兄弟孙兴敏踢两届一样，他是相当于是帮他下面的小兄弟把这个兵役给免了，也是紧急召回来的。就是现在我估摸咱现在亚洲也有一号，你知道吗？就中国队
1: 越说越骄傲了，又有一号了，已经，嗯，
2: 就是打不透啊。但现在刚刚其实小瑞说那个点呢很关键，就我们的这个中后卫，你看徐斌也不高。无锡这岁数，你想他干什么？无锡头发都没剩多少了，都已经。你想他说还能再做什么贡献？无锡已经做了能做的全部贡献了。两个边后卫真的照我们就是鼎盛时期那种边后卫的身形来说呢，你比如说以前啊，咱刘洋咱不提说好坏，刘洋就蛮有个儿，对吧？高准翼不提不说好坏。也有个儿，这都改中，都能改中后卫的。
1: 怎么都不提好坏呢？
2: 就是有个儿啊。但我们现在就是咱说胡和涛和杨希都不错，但这俩应该就1.75米左右，就不能再高了。所以你让他盯这个头球，的确未来是一个问题。但伊木兰现在，伊木兰个子还可以是吧？
1: 但是伊木兰不对抗啊，他不是那种对抗型的
2: 队员。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说上场想用伊木兰调度一下中场，发泄一些反击。但你看伊木兰他很拼，他在他那个这个防守区内他很拼，腿也尽量伸得很长，但伊木兰确实不太会防守，是不小瑞？这个他不太会，但他很拼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这六场比赛吧，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中国队踢的相对不错，我个人认为啊，
1: 还能更好。
0: 整体来讲，基本上是整体水平的一个反应吧。可能我觉得比较让我欣喜的还是小组赛前两场比赛，特别是跟伊朗队那场比赛，
2: 伊朗是一点机会没有。
0: 对，还是体现出了咱们的这种心态，包括比赛的能力，或者说准备的比伊朗，
2: 包括打朝鲜那场，就是打的
0: 打朝鲜那场比赛有点运气的成分，当然我们超龄球员起到了作用，但我觉得还是第二场比赛比较关键，因为你像第二场如果打伊朗，我们最后一分钟的那个球，就对方李浩都没有反应，顶偏的那个球，打偏的吧，还是顶偏的？就那个球，如果打进去的话，那可能小组出线都会比较困难。
2: 就这支队伍现在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真能咬得住牙。然后呢，能把后槽牙咬到这个比赛最后一刻结束，这个是真的在过往国足的身上不太能够体现，
1: 而且你不断的在积累这种我把牙咬住了之后取得了我应该取得的成果的，或者是说就是你不断在累积这些信心、成功的经验、相信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你在未来在面对硬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2: 你知道这个苦吃的是有甜头的，
1: 对，
2: 是有结果的。你想我们1994年亚运会拿的是亚军，1998年拿的是季军，那个时期的男足那不用咬牙，那时候是能力还行，就是大家就正常踢就能把对方踢趴下。现在这支队伍其实要说为什么说这枚铜牌呢，是闪着金牌的光泽，金光闪闪的一枚铜牌，就是它其实是大家拼出来的，包括在最后一刻。就今天其实如果论内容的话，那乌兹别克斯坦其实踢的内容比你要好，这实话实说，从这个数据上，对吧？
1: 对，
2: 包括对方在最后那一刻，我觉得最后那一刻真的是大家咬牙都快顶不住了。就是这就是对方这个整个的进攻，我觉得每个人的体能，特别后防线体能，已经到就是濒临最后的一个节点了，是不是小瑞？
0: 我觉得这比赛为什么我当时对这个点球大战有信心呢？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加时赛。如果真是踢30分钟加时赛，我觉得中队真可能顶不住了。
1: 是，
2: 幸亏是3-4名是吧？
0: 体能啊，包括大家也可以看，中国队其实这次亚运会的轮换还是比较少。
1: 是，
0: 对，你像有很多球员，像李新祥、杨浩宇出场机会并不多。陈泽世也是刚刚受伤才回到这个队伍。
1: 是，
0: 所以实际上能用的人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安东尼奥不光是这次亚运会，从他3年前在 U20亚洲杯亚青赛的时候，他的队伍这个血性韧劲儿， 不能说是亚洲第一第二吧，但也至少是亚洲一流。
2: 那
0: 这个呢，主要是跟他训练有关，他训练的。

0: 要求强度，包括它的纪律性的管理，甚至日常饮食的管理。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他比赛之前是不允许队员吃主食的。
1: 哦，
0: 你像吃点通心粉都不行，因为这个他们是有数据，是有监测所要求的。
1: 他晕碳吗？还是就吃蛋白质多一些好哈？

0: 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知道吗？已经大家在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很多的美啊，很多的，包括其实活涛，活涛其实进那球也漂亮，这两个人完成了。就是沃兹别克斯坦那个，就是内部四个人忙活的事儿嘛。
1: 对，是。现在我就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
0: 包括说安东尼奥的血性，那黄牌数不比球员少。
1: 对。
0: 本届比赛安东尼奥两个张黄牌吧，应该。
2: 对，
0: 今天有一张啊。
1: 对，其实我想聊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先说532这个问题啊，532防守反击的阵容，现在已经球迷看起来已经非常舒心了。从一开始看着别扭难受，通过不断的成绩，现在大家都说这东西我们不能平移到国足这个年龄段吗？
0: 开始就是不理解，反感，到现在慢慢接受，并且尊重或爱上这个阵型，就因为这个，它现在符合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定位。
1: 所以，小瑞你怎么看？你觉得这种打法是不是应该平移到成年国家队呢？
0: 就加一那边啊。
3: 我是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入选全国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风光加人文艺术，让市民和游客尽享多彩国庆。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商圈兴则消费旺，消费旺则经济活。作为我市唯一的省级商贸集聚示范区，东新区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家居体验、民生商超、夜间消费、商务服务等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4: 在居然之家内江店，各大智能家居展厅琳琅满目，品类齐全，全屋智能、定制家装、新型软装等高品质家居产品集中亮相，不时有市民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卖场则通过迭代品牌、升级产品、惠民促销等方式，精准对接群众家装换新需求，有效撬动家居大宗消费。
5: 谢家河商圈聚集效应给我们商场带来了比较稳定而且庞大的客流。今年以来，我们据不完全统计，智能家居全屋定制的一个咨询量和订单量都在持续的上涨。我们不断更新品牌供给，优化客户的消费体验，常态化开展日常促销活动，全力满足群众家装升级的消费需求。
4: 在居然之家负一楼的乐百汇生活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备货充足，摆放规整，环境整洁有序，前来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据统计，随着人气聚集，超市客流量从去年的日均2000余人稳步攀升至日均5000余人。
6: 依托陈述商圈的人流量优势，我们全力保障民生物资充足供应，结合各类节假日推出惠民让利活动，门店客流量逐步增长，整体经营状态持续向好。
4: 傍晚时分，肇信中心片区人气高涨，热闹红火，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琳琅满目，来往市民络绎不绝，休闲消费氛围浓厚。片区集聚夜市餐饮、休闲茶肆、健康养生、住宿酒店等多元休闲业态，全方位覆盖市民消费需求，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让辖区商户尽享商圈发展红利。
7: 这两年哈，我们这个区域哈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入驻的商家也越来越多。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很多老百姓都自愿在我们这消费，我们的人气哈也是稳中有升。
4: 谢家河商贸集聚区区位优势突出，商业底蕴深厚，区域内集聚星级酒店、大型商超等大型商贸骨干企业40余户， 各类个体工商企业2600余户，

0: 年交易量突破200亿元，是内江市业态最全、活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城市核心商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商圈基础设施，补齐业态短板，优化服务体系，不断集聚人气，汇聚商气，激活财气，擦亮谢家河商圈消费名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成功入围。这份国家级认定是对园区数字赋能、产业转型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标志着园区数字化建设迈上全新台阶。
2: 白马园区是内江高新区核心产业承载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此前已获评省级近零碳排放园区。内江高新区作为省内年轻的国家级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等多项荣誉，园区数字化转型基础扎实。近年来，园区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园中园已有20户企业数字化改造等级达到 L2 级以上，占比 76.9%。依托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名单的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工业软件培训、低成本上云等数字化配套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以此次入选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契机，园区将从四大板块同步发力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力争工业互联网覆盖全行业，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做强专业服务，加快中试研发平台三期建设，落地物联监测加移动巡检双轨运维，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通道，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服务全覆盖。升级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围绕经济监测、安全应急、绿色低碳等板块，打造一平观全域、一网管全员、一体连全链智慧治理模式，持续夯实数字底座，实现园区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与安全防护体系。以数字基建强底座，以产业转型激活力，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正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加速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日前，中外青年人才文化交流联谊文明实践活动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温情开展。外籍青年、内江本地青年人才等齐聚古院落，共探甜城文脉，共结青春情谊。
3: 活动中，全体青年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沉浸式研学，深入了解内江种蔗制糖的悠久历史，全方位解锁甜城之名的由来与传承脉络，深度感受本土非遗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送运点茶体验现场，专业茶艺师现场示范碾茶、罗茶、温盏、调膏、点汤、击釜全套古法技艺，细致讲解摇盏、汤花等传统点茶标准。中外青年两两搭档，动手实操，在一招一式的古法体验中感受宋式生活美学，以茶为媒，以艺会友。
4: 因为我们在蒙古国没有甘蔗啊，所以来这里学习甘蔗汁嘛，然后甘蔗汁变得糖很有意思然后第一次穿汉服，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
5: 我来中国已经一年了，差不多一年了，在这个地方都很多历史，不是在这个地方的当地，在所有中国或者说所有四川的很多历史，我们慢慢看到，很多东西有很好很长的历史，2000或者1000或者1500，很好很多的历史，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历史。
6: 首先了解到了内江的糖文化。然后其次在活动中我们又了解到了宋式的茶文化，然后还结交到了外国朋友，我这次受益匪浅。
3: 此次活动以本土糖文化、中华传统民俗为载体，搭建了中外青年互联互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既让

0: 外籍青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田城人文特色，增进对内江城市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也进一步凝聚青年人才力量，优化青年发展环境。
1: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短途周边游、乡村休闲游成为主流出行选择。记者在川南大草原看到，景区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国庆特色活动，沉浸式国风表演、趣味互动巡游、户外休闲体验让人目不暇接。景区宽阔的草坪绿意舒展，微风拂面，视野开阔，不少游客搭起帐篷，铺好野餐垫，全家老小悠闲休憩，拍照打卡，尽享假日户外松弛时光。景区内的西游主题情景剧里，经典人物实景互动巡游穿梭草坪，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沉浸式体验国风童趣，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张大千美术馆，这里举办的瑞琴祥花、安华平、刘刚、杨刚、董明花鸟画展、内江巡展，成为市民品读传统艺术、涵养文化底蕴的优选去处。展厅内笔墨清雅，画作精妙，四位艺术家深耕传统工笔花鸟领域，融合古今审美，笔下禽鸟灵动多姿，花卉栩栩如生，构图精巧，气韵十足。不少市民、书画爱好者携家人驻足观展，细细品味国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此次巡展让优质艺术资源走进大众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文化气息，丰富了市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自然生态激活假日活力，人文艺术丰富文旅内涵，山水加人文精准契合了大众短途出游需求，既展现出田城山水风光的独特魅力，也彰显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让市民和游客尽享多彩国庆。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当不少人踏上旅途奔赴山海的时候，内江的图书馆里书香正浓，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以阅读的方式充电过节，在书页间静享假日时光。
2: 上午9时许，东新区图书馆开馆不久，综合借阅室和自习室里已坐了不少读者，有人伏案刷题，有人捧书静读，整个场馆安静有序，只偶尔传来书页翻动的倾响。
3: 国庆假期大家都想天南地北的跑，但是我觉得来到图书馆看看书，安安静静的，也是一种放松休息的好方式。
4: 国庆期间图书馆每天都免费开放，还有集章打卡和主题活动，就是想让大家在假期里也有个静下心安心看书的地方，能为大家提供方便。
2: 与此同时，位于市中区叠巷街的内江市图书馆同样书香不断，这座图书馆的综合阅览室、报刊资料室、特藏室、地方文献室、少儿阅览室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假期照常免费开放，报刊阅览室、自学室延时服务，从清晨开到夜晚。
5: 国庆期间就是很多就是小朋友和老人都会来这边就是自行的阅读。我是在这里准备我的英语雅思考试，然后呢也会在这里就是看一些书籍，就是因为这边环境还是比较安静，然后大家学习氛围也比较浓厚。
6: 节假日其实是市民读书充电的高峰期，很多学生上班族呢只有假期才有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阅读。我们坚守岗位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稳定的阅读环境，让书香不打烊。
2: 这个假期图书馆依旧成为市民的热门打卡地，或为备考埋头苦读，或为自己挑一本好书，当阅读成为假期新风尚，书香国庆便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1: 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
7: 校园餐桌事关师生健康与民生福祉，市中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新的学期，学校全新食堂陆续投用，就餐环境、供餐保障迎来了新的变化。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看孩子们的午餐吃得安不安全、香不香，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8: 在内江市实验小学校食堂操作间内，工作人员正根据学生膳食需求科学把控火候与调味，精心烹饪当天中午的餐食。出锅的菜品荤素搭配，营养适口，经过规范分装后统一封存进保温桶，

0: 由专人点对点配送至各班级。随着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排队取餐，在教室内文明用餐，大家细嚼慢咽，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1: 之前我回家吃饭要十多分钟，爷爷奶奶还要专门为我做饭，很辛苦。现在我在学校吃饭了，更方便了，爷爷奶奶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0: 据了解，内江市实验小学校通过将器材保管室改造扩建为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食堂，并在今年秋季学期投用，按照两荤一素每餐9元的标准，供应1360余名师生在校就餐。与此同时，内江市第6小学校食堂进入供餐时段，洗消、配餐、加工、储藏等分区明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在分装餐具、翻炒菜品，秩序井然。饭菜出锅后，由老师统一分餐，校长陪同学生就餐，孩子们在教室里吃上了热乎乎的午餐。自学校食堂建成投用以来，每天有370名学生选择在校用餐，午餐两荤一素，营养均衡，师生同价同餐。
2: 食品安全是底线，我们坚持严把采购关、加工关、留样关、消毒关，食材当天采购，每餐按照规定留样，餐具严格消毒，同时根据孩子成长需要制定每周食谱，荤素搭配，尽量一周不重样。我们还建立了校长陪餐制度，食谱提前公示，膳食监督委员会家长们可以看食堂尝饭菜，提意见，食堂也是课堂，我们引导孩子有序排队，文明就餐，珍惜粮食。
0: 接下来，市中区将持续深耕校园食品安全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食堂运营监管、食品安全排查整治、膳食质量优化提升工作，持续完善校园餐饮服务体系，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优化菜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以实打实的民生举措守护市中区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擦亮教育惠民暖心底色。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内江市东新区高梁镇慈花村，秋波家庭农场的50亩金秋蜜桃迎来成熟采摘期，果园里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香甜的蜜桃也为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记者看到，郁郁葱葱的桃树上挂满了成熟的金秋蜜桃。每年9到10月是金秋蜜桃的最佳采摘期，果园里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拆袋、分拣。为把控果品品质，工作人员还使用糖度遮光仪随机抽检桃子甜度，现场检测糖度达到13度以上，果肉汁水充盈，甜度充足，一个个果形饱满的蜜桃堆满周转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我从绵阳来的，今年金秋蜜桃成熟了，我都会来这里收购蜜桃。这里的桃子果性好，口感甜，品质好，在市场销路比较好的。
3: 好品质吸引外地收购商上门采购，农场的金秋蜜桃采摘高峰时期，一天可以卖出上万斤。
5: 我一共种了50亩金秋蜜桃，9月到10月正式采摘期，高峰期一天能卖上万斤，今年预计能收5万多斤，产值能达到15万。
3: 小小的金秋蜜桃既丰富了市场供给，也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活力。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
1: 你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
3: 什么是安全？
4: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5: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6: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7: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有消息噻。
8: 安全，你等一会
9: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10: 安全带上噻。
11: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9: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12: 安全就是一切嘛。
13: 要戴好帽子。
14: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手套是安全，把鞋是安全，爸爸去上班，上到这晚上就不能回家。
15: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安全就是每天把门开了，每个走路不能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7: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8: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9: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3: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2: 有啊。
1: 注意安全。
12: 有啊。
1: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2: 他会有。
5: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1: 有绳牵着好安心啊，
22: 牵着照样不影响我们一起玩耍。
23: 你看我晒太阳啥也不耽误，
22: 我可以思考狗绳也不担心走丢了。
24: 遛狗请牵绳，为爱犬负责，为他人着想。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0: 爸爸妈妈，
1: 月亮舞，
2: 吹蟹岛，
3: 妈妈掌，
4: 妈妈鸡，
5: 我什么好吃的？
6: 别把我超人太像了。
7: 拒绝二手烟，还孩子健康的童年。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啷个回事？
1: 他现在不在台上，起火了，快跑！
0: 搞不赢了，快跑！
1: 糟了，楼下也起火了！
0: 哎呀，不该在楼道里头充电的。
1: 怎么办啊？
0: 拿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跟我冲！啊！喂，119吗？我们屋头燃起来了，我们的地址是。
2: 爸爸，你不该飞线充电，为了一时的方便，造成好严重的后果。
0: 哎，爸爸以后一定注意消防安全。
2: 还有妈妈，插线板不该插那么多电器，负载过高，一旦起火，救都救不赢。
3: 就是幺儿，妈妈晓得错了。
4: 飞线悬空，危机四伏。规范充电，家人平安。
5: 记得关注四川应。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都别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会要搞钱的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警察都要心烦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

0: 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嗨，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生活不易，请照顾好自己。西雅图里有句话说过，人生而孤独，这就是世界。想想确实如此，人是伴随着孤独来到这个世界的，然后又孤独的离去，这其中的过程就如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也许你会觉得心累，也许你会觉得辛苦，也许你会觉得孤独无助，但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人生这条路上只有靠我们自己，靠自己坚强，靠自己勇敢。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一生周全。照顾好自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小时候我们最不爱听的，或许就是父母常说的那句，你还小不懂事，等你长大了成熟了，就会明白我们做的一切。于是我们总渴望着快点长大，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在乎的人。可是成熟的过程总是漫长的，不是说年岁大了人就真的成熟了。你想，一个人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时常让别人为你担心受怕，忙前忙后，又有什么资格谈成熟呢？要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没有人能够照顾你一辈子。所以一个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学会照顾好自己，不让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再为你的生活而担忧。其实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照顾好自己，累了就给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好好歇一歇，病了就不要死死硬扛着，吃好药好好睡一觉，难过了就不要委屈着自己，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生活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倒下。让自己成熟起来，用良好的习惯生活，积极乐观的心态处事，懂得照顾自己，学会善待自己，这才是对自己未来人生最好的负责，也是对自己、对关心和在乎的人最好的回报。照顾好自己，才能与幸福相遇。我们总说一生很短，要对自己好一点，可事实上我们很难真正的去做到。有时候我们为了工作拼命熬夜，消耗着身体的健康，有时候我们为了错的人错的事，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有时候我们为了一时之气憋坏了自己的心情，消耗着我们的情绪，结果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兑现承诺，真正对自己好。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段话，一生太短，路却很长，总以为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消耗，殊不知不懂得善待自己的人生，留给自己的只会是遗憾。的确，人这一生无法重来，我们最不该辜负的就是我们自己。懂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身边的人，才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如此才会不留遗憾，真正过好自己的人生。作家毕淑敏说过，好好爱自己，让一切变得不同，照顾好自己，才能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

以轻盈的姿态从容面对生活。当你身上聚集了一定的光芒，快乐和美好就会朝你迎面而来，人生才能与幸福相遇。生活不易，一生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善待自己，把一年四季过好，把一日三餐吃好，做一个成熟而又坚强的人，这样才会与幸福相遇，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位喵先生的文字。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小时候，我们喜欢将一切的喜怒哀乐通通展现在脸上，开心的时候笑，难过的时候哭，想找人陪的时候翻遍通讯录也要让朋友出来陪伴自己。可是长大之后，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收起了那些坏脾气，受尽委屈的时候也要一个人偷偷抹着眼泪，难过时独自咽下那些苦和累。因为你打心底里明白，没有谁有义务来承担你的坏情绪，更没有谁轻易地做到感同身受。这个时候你才真正读懂挪威的森林中这样一句话：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我前几天在后台收到读者的留言，他给我发来消息的时候是凌晨的2点，是加完班终于洗漱完毕，睡不着所以发来的一段生活独白。他跟我说，我今天跟同事聊起2019年的总结，有同事说今年最大的获得是有真正疼他爱他的男友出现，让他在偌大的城市里终于没有那么孤独了。也有同事说今年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周末不用一个人孤独地宅在家里。但对于他而言，2019跟以往的年份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更加习惯一个人孤独，每天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吃饭，再一个人回到独居的出租房。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朋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昨日那些关系好的朋友不是成家生孩子，就是各自回到彼此的家乡生活，常年不见，关系自然也是日渐疏远。从当初闺蜜群3-5天的讨论，到如今数月也未曾联系，也时常会有人问她，怎么自己明明条件也不错，为什么一直单身？怎么明明身边有那么多的朋友，但却总是喜欢一个人去旅行？而她也总是习惯性的回答，一个人没什么不好呀。可有的时候心里很明白，那些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是真的，但偶尔露出来的孤独感也是真的。

不知道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到底哪里才是尽头，更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份孤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面对家人的关心，朋友的慰问，你常常回复一句，其实我一个人也挺好的。可在现实里，你明明是过得孤独的，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睡前也没有一个人跟你说晚安，起床后也没有人会为你做早餐。为了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活得挺好的，你也要忍受着孤独，欺骗身边的朋友说你过得还不错。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越是长大，越是能体会到鲁迅曾在一本书里写到过的一段话。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隔壁的一家唱着柳音机，对面是哄孩子，楼上是有两个人在狂笑，还有打牌声。人的悲欢并不相同，我只觉得他们太吵闹。前段时间有一份关于95后的调查报告是这样说的，45%的女生和21%的男生表示不确定会不会结婚，而有4%的女生和7%的男生决定以后一定不会结婚。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95后想过就这样孤独终老。我想面对孤独，每个人总有不同的感触。有人说我不怕习惯孤独，却怕习惯依赖别人，万一依赖的那个人不在了，我怕自己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也有人说一直没有喜欢的人，所以就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有的人走得到你心里，却来不了你的身边。明明一个人很孤独，却还嘴硬说一个人挺好，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也曾经经历过许多的挫折，走过许多的路，经历过许多彻夜难眠和深夜的痛哭，才逐渐读懂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寂寞，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内心修炼的成长必经之路。恰如那句话说的，不合群是表面的孤独，合群往往才是真正的孤独。不得不承认，在岁月的磨砺之下，也许你以前喜欢一个人，如今却习惯了一个人。但孤独从来都不是情绪的贬义词，当我们真正的读懂了孤独的意义，享受那些千锤百炼之后的一个人的生活，才会发现那才是真正所谓的成长。我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段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能一个人逛街，能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却是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曾经我也以为一个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是孤独，可经历了许多事后，我才觉得孤独不孤独并不重要，在一个人的日子里练就一身自娱自乐的本领才重要。合不合群不重要，自己过得开不开心才更加重要。生活就是这样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25岁就遇见爱情，有人35岁才寻得真爱，有人20岁就年入百万，有人40岁才事业有成。别急，孤独后每个人都会成长，挺住意味着一切。也恰如张艺谋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孤独感，喧嚣中的人内心可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是与生俱来的，有人多有人少，但内心都渴望被安抚，渴望被理解。我想每个人终究都会等到那个会抚平内心孤独的另外一半，或许只是时机，只是暂时没有遇见罢了。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能够自强自立，无需有人宠有人惯，却依然幸运到有人宠有人惯，好吗？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有人说，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跑出来。真正的喜欢和在乎，无法隐藏，也无法假装。心里有你的人，从来不需要让你费心去研究他究竟爱不爱你，因为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向你表明了他的心。只有那些不够爱、不够在意的人，才会让你患得患失，让你小心翼翼。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经常找你。也许他这个人不太会说漂亮话，不知道怎么讨你欢心，但他一定会经常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或许只是问问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或许只是跟你道一句晚安，但那不经意间的问候早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心意。如果一个人真的心里有你，他一定不会让你整天胡思乱想，害怕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心里有你的人，至少会给你一份安心，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陪伴在你身边，不管你们再怎么吵架，他都不会离开你。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以忙为借口，却从来不考虑你的感受，而是能让你看得到未来的方向，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在为你而努力。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的眼睛里一定总是装着你，舍不得让你受委屈，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又怎么会让你哭泣，让你为他悲伤和心碎。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生活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感情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借口，心里有你的人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快乐，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都白搭。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别傻了，不值得。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很傻的时光，对身边的人付出百分百的真诚，对不懂真心的人掏心掏肺，到头来只收获了满心的疲惫和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曾以为人心都是相互的，只要对别人足够好，同样也能被温柔以待，却忘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将心比心。

有些人你对他再用心也感动不了他，有些人你对他付出再多也只会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直到后来我们才逐渐看清了，人生在世，不是每一段缘分都值得珍惜，也不是每一个遇见的人都值得放在心上。那些值得你用心对待的人，同样也能明白你的真心，他们会珍惜你的好，体谅你的不容易，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雪中送炭。听过一段话说，时间是个好东西，让我们知道日久见人心，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也让我们学会了冷暖自知，更懂得好自为之。的确如此，生活本就不容易，我们又何苦为难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能让自己快乐的秘诀是学会远离不值得的人，把善良留给懂得感恩的人。余生别再傻傻的一味付出了，你的真心很贵，要留给值得的人。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

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小茶的文章。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人，真好。昨天晚上刷朋友圈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朋友这样感慨道：有时候真想找个人说说话，发点小牢骚，聊聊近况，但是翻完了微信好友列表，再翻了手机通讯录，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就算心中有一个想要倾诉的对象，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生怕对方会觉得打扰。所以真希望能拥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朋友啊。这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常常会感慨，为什么身边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坚强，似乎从来没见他们有过太大的情绪波动，好像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击中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即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是会选择咬着牙撑过去。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发现了，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所以啊，我们终究看不见他人的生活全貌。明明微信有5000好友，但是关键时刻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明明身边有很多朋友，却又觉得自己异常孤独。那些在夜里挣扎到差点放弃的时刻，全都无人知晓。所以在凌晨3点的朋友圈里袒露心事儿的人，也许不是因为他们矫情，他可能是在发出求救信号，希望有人能够看得到，哪怕是点个赞评论几句，或者是打开他的微信对话框问一句你还好吗，可能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拉了他一把。人们在谷底的时候希望看到一点光亮，成为自己继续攀爬的力量，可事实却是多数时候我们都等不到谁来搭救，而那些真情实感的朋友圈也会在天亮的时候被自己悄悄地删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年前我到上海出差，见了一个阔别很久的朋友，他平日里在朋友圈总是呈现出一种小确幸的生活态度，感恩家庭，认真工作，婚姻美满，所以总是会有外人感叹道，他的人生可真是一帆风顺啊。但那天我们忙完工作去喝酒，聊着聊着他突然和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当时的我有些诧异，如果他不说，我甚至不会把他和哭这种情绪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的眼中他永远是充满斗志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才跟我说起了那段对他而言极其灰暗的日子。当时的他刚刚走出舒适圈，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那段时间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生活也糟糕透顶。因为属于行业的新人，在公司还会被大小领导训话刁难，一个项目有可能导致半年无休，常常加班到深夜2-3点，不仅身体出了状况，家人也因此缺少陪伴，时常吵架。可他不想影响项目的推进，竟然靠止疼药把这些问题一一应付过去。他说，很多个瞬间他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了。万幸的是，在我的生命里有一串非常重要的数字，它是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的手机号码，就是这个号码的主人把我从黑暗的深渊拉回到开阔的平原。原来朋友在最难熬的时候，曾经独自乘坐地铁1号线，从头到尾哭了一路，绝望到了极点。那时的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那个手机号码，一股脑地将所有的委屈和不满发泄给电话那头的人。朋友做好了被挂断的准备，没想到对方一直听到了最后，还告诉他说，以后这些事情你都可以找我说，千万不要一个人憋着了。那一刻他突然明白，我们都在这世间踽踽独行，却在某个拐角处一定会有一盏灯，光虽微弱，却在尽力为我们照亮更长的路。朋友还说，从那以后只要他找，对方就一定会在，
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给他前行的勇气。而这个号码的主人后来也成为他婚礼上唯一的伴娘，所以拥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朋友实在是难能可贵。或许因为地域原因、时间原因，对方并不能完整地陪你走过那些灰暗的岁月，可只要回想起来，他绝对是最值得感恩的那一个。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想就算是再漫长的黑夜，等待破晓这件事情也会变得不那么难熬。作家张小涵写过一句话，你的快乐一直不缺观众，也愿你的无邪有人真的懂。我想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吧，酒肉朋友容易找，但随时可以打扰的关系很难得。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的友情其实比爱情还要稀缺。真正的友情从来不需要热闹的假象，那些随时可以被打扰的朋友，是在我们落幕后、散场后、灭灯后的生命之光，更能抵岁月漫长。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某个人的例外，并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例外，因为友情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得。你会发现，也许他们曾经给予的温暖，足够温暖你余生很多个绝望的冬天。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0: 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

0: 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2: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鸭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5: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7: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5: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5: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9: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5: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1: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

0: 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7: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8: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9: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连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9: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0: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2: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1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 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4: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知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0: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7: 剩下的就明天
16: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8: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非给抢钱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17: 又是催机器的，
18: 对，催到15里。
1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9: 到这儿来几天了？
20: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9: 昨天收了多少亩？
20: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8: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19: 好了，
18: 辛苦你们了啊！
1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8: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8: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1: 昨天是多少亩啊？
18: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1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3: 大哥，球进了，
1: 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0: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

0: 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五球27.550分、三圈两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 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三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4: 据巴西媒体三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3: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4: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4: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8: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9: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六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

0: 以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四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3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1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

0: 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

0: 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九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1: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二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1: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呢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8: 岁寒腊年不过冰，过冰百姓才不安宁。
9: 是否哪年不过冰？过冰百姓不安宁。
8: 为多哪年红军到耶？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9: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10: 因为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9: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

0: 三辈人了。
1: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云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0: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阳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2: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3: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治水的前奏曲。
0: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2: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0: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1: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4: 它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1: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5: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6: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啊、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0: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6: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就是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3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这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槽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0: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7: 现在这个项目就是修的是产业路，产业路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修的产业路，现在修好了车子吧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0: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8: 有安稳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啊，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出山，很不便捷。
0: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8: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啊、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刘健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綦西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8: 綦西高速来起于綦江的安稳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一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8: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 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齐心

0: 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猴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祁奚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全国共60项。
6: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听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展览中一张泛黄的相纸记录了荀怀洲15岁的面庞，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定格了荀怀洲高等小学毕业瞬间，也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记忆。这位没上过一天军校的年轻人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的互动界面上，当年红军爬雪山所感受的严寒温度就会传递到掌心。在飞夺泸定桥主题展区，展会中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木手杖、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的上方搭建起了沉浸式复原场景。红军战士的雕塑悬在半空，他们攀附着铁索，持枪冲锋，姿态勇猛，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正在上小学6年级的学生杨楚寻，
9: 刚好语文书有一个关于长征主题精神的单元，我对这个伟大的远征有几个概念词，第一个是伟大，第二个是勇敢，第三个是乐观，第四个是积极。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但并不会因为未来未知的困难而感到畏惧，这个是我令我很敬佩的。
7: 参观群众陈先生
10: 感觉到非常震撼， 祖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生活安定的生活，让人感觉到啊，共产党确确实实为民族这个复兴付出了这生命的代价，使我们有这个安定幸福的生活，我们很自豪，为祖国喝彩。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1: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6: 如果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主题展览全景式呈现了长征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则从档案文献和文物专题两个角度切入，为观众提供更细致的历史观察。那这个展览有哪些看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五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2: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7: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展览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题，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麦正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陆山，
13: 广百字上面专门写了，我们到那个田里面勾了青稞200斤，这些木块牌可以作为你们向任何红军部队或呢苏维埃政府都可以兑取与我们吃你们的青稞的银子。这个木牌呢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也见证了我们党和红军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纪律性，保证了我们红军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走向胜利。
7: 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7点，国庆档票房已近5.7亿元。其中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6: 此外，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已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场，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那今年国庆档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4: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
15: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16: 我们得抓紧时间。
17: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8: 我们必须赢。
14: 神探之痕迹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演员张译，
19: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公安干警呢来留一个痕迹。
20: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14: 不少观众也把《神探之痕迹》作为国庆档观影的首选。
16: 对那个崔大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演员表演也是非常好的。
20: 电影里讲到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的

0: 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 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
2: 还没有准备好，
3: 准备好人家突然袭击吗？出去。
4: 副市长，
1: 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
2: 拿我的血救他，活下去。
1: 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

0: 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你在东城，帮我留意一个人。甄湛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拆解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紫砂领衔主演，
1: 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
2: 我们接下来会飞去哪里呢？
3: 哦，往哪儿吹？
4: 哇，
1: 我们就往哪儿去。
0: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 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Attention
5: citizens！
0: 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 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与观众见面。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那多地也创新推出了许多电影家助力观影热潮，融合周边的餐饮、购物、游玩等一系列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 面向全体在域观众，覆盖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6: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影院把浙臂A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6: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在国庆期间呢，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0: 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
6: 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晓荷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西林峡路、东方影都，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在辽宁沈阳，始建于1936年的光禄电影院锚定博物馆式影院，
7: 把电影历史文化展览、主题文创市集等结合，让老影院从单一观影转向全天经营。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幻影票，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既省钱又有仪式感。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对此商户深有体会。
9: 有大量的年轻客群走出家门，参与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我们主动对接这些流量，用专属的优惠活动，然后回馈消费者，不仅提升了门店的人气和营业额，也拉近了和市民的距离。这些天凭票根到店的客人占比夜间翻台率明显上升了不少。长河
10: 奔涌，观时代潮起。
1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6: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7: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6: 来，请进。有谁来坐啊？我把这个花拿了。
8: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6: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9: 滴水，
6: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
8: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9: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6: 洋火曲灯，这曲灯
8: 是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10: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6: 嗯，那蝈对我，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8: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6: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8: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6: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0: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1: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2: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了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0: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2: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0: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2: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2: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了。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2: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那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

0: 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输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刘小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屋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

0: 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七十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机票价格或将到达节中低谷。五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上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七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继今年五月到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包含当天）到12月30号（包含当天）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国庆假期，各地风光让人目不暇接，当夜幕降临，天空中也有精彩不容错过。今天，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消息，这是十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冲日时，土星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180度，土星被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简单来说，就是今晚的土星是一年中最亮、最大、最好看的时候。国际方面，今年巴西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各州州长、联邦和州议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今天举行。现任总统卢拉与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参议员、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选情焦灼，双方进入10月25号二轮角逐的可能性较大。
3: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00。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